0: 相互依赖着。繁殖对动物和植物都很重要，但没有
1: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0: 你怎么带他到这儿来了？带他来吃面。哎呦，您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您打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然，小郑，那个小尖的朋友，认识好几年了是吧？啊，
1: 对。
0: 里边，哎，
1: 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
0: 呀，这海鲜胶都没了。 我给你做牛肉面，加点鱼丸行不行？
1: 爸，我也想要。
0: 行，2碗。对，那你们先玩着啊，玩着。

0: 哦，这是我哥，这是我小哥，这是我男朋友郑书然。
1: 你们就是那个三小无猜啊！啊！我的天，李尖尖，我竟然见到你的缪斯们了！
0: 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你的缪斯女神们都没有办法比的。我的创作是生命的余热，不是对生命狂热的表达。
1: 这不冲突，本质是一样的。越是狂热，越是悲凉的底色。我善于发现浮于表面的热烈，你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燃烧后的灰烬。可是你的作品里，表面上是美好的表达，但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易碎感。
0: 对啊，美就是易碎的。你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氛围啊。
1: 对吧？哎，但是我更倾向于去追求永恒的美。
0: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世间万物的结局就是消亡。
1: 那消亡就是永恒的呀。
0: 但是消亡不美啊，消亡就是消亡。
2: 打断一下，你们俩看起来不像是第一次见面
1: 啊。对，其实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雕塑展，我们闹了点小误会，当时我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没认出我。
2: 所以你是见过李尖尖之后才提出交往请求的？
1: 对呀、啊，有趣的灵魂加上有温度的皮囊，我很喜欢。
2: 所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应该说目前没有发现不喜欢的地方。
3: 我也是，我觉得人哪儿都好，
0: 我们还有好多共同话题。这面是不是很好吃？
1: 嗯嗯，好吃。
4: 呵，
5: 哎呦，
4: 吃鱼，
5: 这闻着味儿回来了。
4: 哎妈，
5: 哎，
4: 尖尖，
5: 哎，洗手吃饭。哇，
6: 洗手。
4: 哎，小郑送上车了？
3: 送了。
6: 跟你说嘛，留人吃晚饭多好。
3: 但人多不方便，他也不自在。
4: 我觉得挺自在的，吃了一大碗牛肉面还不够，还要了一份鱼丸。
3: 爸做的鱼丸本来就好吃。
4: 我看到就是居心不良。您爸，你别听你，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本来约好了昨天去我店里啊见个面，结果呢，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直接回去了。
5: 别瞎说，听谁说？
4: 自个儿说的。
3: 你别瞎说，你不懂。

0: 做作品是很需要灵感的。
1: 像你们做雕塑的，我们是不懂。但子瑜说的没错，他对你属于见色起意，而且他心里很不成熟，他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还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
0: 那家庭条件不错。
1: 那他连请你吃个冰淇淋的钱都是他父母给的，你觉得这样好吗？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吃饭了。艺术家就不需要吃饭了吗？你现在生活上已经补贴你的闺蜜了，将来还要补贴她吗？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0: 这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1: 那她这样又好到哪里去了？
0: 行了，你别说。吃饭吧。
1: 好，打电话给她，分手。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说分手。哎，
2: 怎么跟你没说话呢？
1: 我让他分手。我也觉得应该分手。
0: 凭什么呀？哎，你们凭什么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
3: 哎，那个小千啊，可能俩哥哥也都是为你好。
0: 我好着呢，我现在挺好的。他们没在的时候，我也挺好的。我有朋友，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哎，现在怎么你们一回来就非得刷取点存在感，是不是？还直接报警了？
1: 我打电话打不通，而且他微博说的话有歧义。
0: 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不知道？
1: 其实，我就是为你好。
0: 谢谢，我真的不需要。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呀，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3: 小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
1: 实话，从见到我们那天起，就一直憋着了吧？现在终于说出口了。
0: 我也没想说的这么直，是你们逼我的。
3: 凌霄，你别往心里去。
2: 爸，李爸，明天吃饭不回去了。
1: 凌霄，
4: 凌霄，
3: 哎，小杰，你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嘛？啊，什么不是亲的，不是亲的的？那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没有了吗？

0: 买一个。
1: 你牙不疼了？
0: 不疼了，给我买一个。
1: 不行，回家。
0: 你就给我买一个怎么了？
1: 回家。
2: 这挺好的，这早明白了。这是蜂蜜的。
0: 哥哥，你就给我买一个吧，求你了。就一个。你就给我买一个吧。
1: 回家。你到底走不走？
0: 你给我买一个我就走。
1: 你到底走不走？
0: 我不走。
1: 我数三个数，你再不走我就走了。一

0: 出点什么事，把该怎么活呀？
1: 海潮啊，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凌霄跟和平啊。
2: 海儿子勇敢，好小伙子啊，真棒，真棒啊！叔，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和平，
0: 谢谢。
2: 哎呀，海潮，你是干嘛呀？这是我工作。
1: 小杰，
2: 这么着。
3: 钱姨，你今儿做个证啊！小杰，这以后不是你叔叔了，他就是你干爹，这干爹磕个头。哎，
4: 干爹，
3: 哎呀，哎哎哎啊！钱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姑娘啊！哎，哎呀，真好！
5: 凌霄
3: 哥哥救了你一命，今天也救了咱们全家一命啊！这以后就是你亲哥，知道吗？啊，叫哥。
4: 妹妹，哥哥，哎呦，行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起来吧！哎呦，海潮和平啊，以后你们这两家人啊，就是一家人了啊！哎，这是不是就可以定娃娃亲了呀？
3: 头都磕了呀！
4: 啊啊，就。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你不用跟我道歉。
1: 不，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们。我不是讨厌你们，只是我现在的确生活的挺好的。
0: 我并没有在你们高中毕业以后跟着自己家人走了，然后就留下什么不得了的心理阴影，没有。是，你们没有按时回来，我是有一点点生气，但是我理解你们，你们不欠我，所以也不用补偿什么。你们现在这样做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欠你的。
1: 小哥，都过去了。难道你想把我变成小时候那个跟屁虫吗？就算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那我现在都20多岁了，我不能天天缠着哥哥们吧？
0: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们了？
1: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不是，你可以生气，你甚至可以不理我，但是。 别不要我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回自己家里去啊！

0: 当初子秋跟凌霄要走，小晶也闹过一回。哎呦，我呢，躲到外婆家就是不肯回来送送。那子秋他们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好几个月缓不过来。
1: 那不现在早就和好了吗？你看，现在俩哥哥回来多疼啊！不过今天这事儿啊，怪凌霄说话的口气太冲。哎，不过啊，他真是担心尖尖啊被那男孩给骗了。
0: 小金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多年没见，这回来还像管小孩似的管她，小金心里能舒服得了吗？
1: 可不。这事儿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
1: 你不管啊？
0: 这怎么管呢？这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这内部矛盾就得内部自己解决。你越掺和越遭人嫌弃。
1: 我是说，咱姑娘这么大了，这谈男朋友第一次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哎，我看你倒看得挺开的。
0: 哟，也是啊。要不你去管管，啊？
1: 哎，这扁豆你是明天到做扁豆焖面用？
0: 你管那么多了吗？摘你的豆。
1: 哎，不是我
0: 摘你的豆。
1: 哎。

他说他常常搬家，搬来搬去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如果可以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就不用烦恼了。窗外的烟火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走吧，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0: 谁呀、啊？贺子秋。
1: 哦，我来做早饭了。
0: 太早了吧？现在才7点，我都刚起床。李建军怎么也得8点了。
1: 哦，没事，我早点做完还得去店里做蛋糕呢。
0: 哎，

0: 真舍得，草莓。
1: 哎，吃一个差不多得了，我给李尖尖买的。
0: 我的事儿你没有跟林晓说吧？
1: 想让我免费替你表白啊？没门儿！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想要一段时间的暧昧呢。
1: 你们俩在搞暧昧啊？
0: 你小点声，你别说话。
2: 哟，一大清早的，大清大清啊！不打扰了。

0: 塞，今天有面包吃啊！
1: 好什么？
0: 肚子有点疼。

0: 我早就跟贺子秋说了，绝对是大惊小怪。网恋都普及多少年了，
1: 这也不能怪凌霄他们呀。那个人在网络上确实有一些古怪，你们俩突然就决定见面了，你还联系不上，我都担心死了。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凌霄就管他管得挺严的，现在要跟着别人学网恋，他不担心才怪。
0: 哎，对了，李芊芊，你怎么第一次跟那个然见面就直接见家长啊？
2: 见什么家长？他就是知道我爸是开面馆的，他想尝尝我爸做的面。
0: 那不就是见家长吗？你说那个然明明跟你约好了见面，还能因为半路有灵感回去了。你们两个情商都没问题吧？
1: 哎，李芊芊，你们俩现在网恋奔现，你什么感觉？
2: 还挺好的。我跟你说，我们有好多共同的话题。
1: 那你见到他，你心里会砰砰跳吗？
2: 你带他见家长，你紧张吗？你就不担心你爸不喜欢他？你看看，你看看，
1: 他还用想呢？我就知道你肯定不喜欢他。要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第一面就带去见家长？那不得紧张到背过气去啊？
0: 晕了头了，学人家网恋。
1: 他就根本分不清楚朋友的喜欢和恋人的喜欢有什么区别，
0: 本来就怀疑李芊芊有情感障碍，那眼里除了木头什么都看不见，他要能分得清楚才怪。
1: 对，喜欢一个人不可能这么淡定的，应该是那种满心满眼全是这个人才对。
0: 对呀，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一眼万年，天崩地裂。
3: 天什么崩什么地什么裂啊，整什么天崩地裂，细水长流不挺好的吗？
2: 你看我爸妈他们就是相亲认识的，他们刚开始见面就觉得哎还不错，嗯，适合过日子，后面不也挺好的吗？哎，反正呢我们俩就是先培养培养感情呗。我最近创作状态很差，听说谈恋爱可以有助于创作。
1: 你谈恋爱就是为了创作？
3: 说不定能带来灵感的。
0: 自从对面一搬来人，咱家门铃就没消停过。
1: 我去开门。
4: 早上。早啊，月亮。
5: 妈。
6: 愣着干嘛？快帮帮忙！快重死了。
1: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呀？
5: 还不到八点呢，你能出门？
1: 土气姐，
5: 哎，你这屋也管挺不行。上次我来提车都没地方，这次打车能方便点。
7: 哟，小姑娘们都在呢。阿姨好。
8: 对，阿姨
7: 你们好。吃早餐呢？哎呦，看着还不错呀，挺健康的啊。
1: 妈，你吃了吗？
7: 啊，不吃，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的，快吃快吃，吃啊。我给你买了点进口水果，每天都要记得吃水果啊。昨天晚上我叫了一大块牛腱，看着香不香？蘸水我都调好了，我给你们放在冰箱里啊。还有这个你外婆做的沙茶酱。
1: 对不起，唐僧沙茶酱过敏，我们家不能吃这个。
7: 哪有人专门对沙茶酱过敏的？唐僧你肯定是吃了别的什么东西过敏嘛。
1: 对，
7: 对了，还有这个鱼丸，我都给你们冰在冰箱里啊。这两个环保袋呢，我找个柜子给你们塞起来，重复使用，保护环境，知道了吧？
2: 好的，阿姨。嗯，
1: 那我帮你。
7: 哎，不用不用，坐下，快吃饭，我来就好。
2: 我敬阿姨，不愧是敬阿姨，八百年不变。姐妹们，听住，要承受住今日来自敬阿姨的 idea。
7: 对不住，对不住。你们聊什么呢？
1: 谢谢阿姨。
7: 哎呀，不用客气。你们要是喜欢呢，阿姨常来，给你们多带好吃的。
1: 好，
7: 快吃。地上的脏东西啊，你得一点点的擦干净了。
9: 我还是得多来，

0: 哎呦，你怎么开始脱发了呀？
1: 你工作归工作，不要总熬夜，要不然头也秃了。衣服倒是不少，你就这一点还像个女孩子。
0: 不过你都多大了，还穿粉色的裙子？有时间多看看时尚杂志好不好？
2: 妈，不是你以前喜欢给我买粉红色吗？
1: 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粉色的了？每次带你出去买衣服都是你自己挑的，你自己非要买。
2: 妈，你能不要一直否定我吗？
1: 我这是关心你，你还不领情吗？
3: 阿姨，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自己来就好了。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怎么还跟阿姨客气呢？哎，你这孩子从小没有妈妈，都没有人管你。你跟月亮是小姐妹，那差不多，我也可以算是你的妈妈。
4: 我也没这么惨，我爸又当爹又当妈的都一样。
1: 可怜的小姑娘，从小都没有享受过母爱，都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没事儿啊，阿姨在。行了，出去吧，出去吧，别管了啊。

0: 算了吧，唐灿，你这个屋啊，还是你自己收拾吧，阿姨实在是帮你收拾不了。
1: 阿姨，不用，本来就不用您收拾。我这屋虽然看着乱，但其实我心里是井然有序的。您上次给我收拾完，我反而找不着了。
0: 唐灿，你也不要嫌阿姨啰嗦了，你本来赚的就不多，别把钱都花在这些买衣服、买化妆品上。女孩子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学习。
1: 阿姨，我买衣服也是工作需要。
0: 你那叫什么工作啊？假装孩子家长去开家长会，那不就是骗人吗？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小的时候就是小明星，这长大了怎么不去当明星呢？
2: 那我送你上班吧。
0: 啊，不用，你那小车太寒酸了，你好意思开，妈妈还不好意思坐呢。哎，你想买车干嘛不跟妈妈说呀？干脆卖掉吧，妈妈再填钱给你买辆好点的。
2: 不用，我开车挺好的。
0: 车开出去那就是人的脸面，你开个好车，别人都不敢欺负你的。
2: 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2: 我也觉得没有正式编制不太稳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台里啊有个特别好的机会。下半年台里呢要派两名年轻记者去北京办常驻，所以我就想去北京看。
0: 那不行，北京太远了，而且人多车多，空气也不好，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可不放心啊。不行不行，
2: 我好多同学都在那儿，又不是不回来了，就两年。
0: 你想事情全面一点，你去北京两年回来都27了，你再找对象还得处一处合不合适吧。那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2: 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
0: 什么叫顺其自然呢？你得有计划。
3: 我站姐，我走了，我走了。

0: 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1: 太太，你还有一个妹妹，
2: 给我。
1: 青妹妖跟你不是一个姓。

0: 你好，我是刘小平。
1: 我是陈婷啊。
0: 陈婷啊，好久没联系了，都挺好吧？
1: 挺好的，都挺好的。哎，我听凌霄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呀。
0: 嗨，老毛病了，没事啊。
1: 那也要注意，吃饭什么的不能吃凉的，胃出血可不是小事儿。
0: 谢谢谢谢。
1: 凌霄在你身边呢吗？
0: 这我在所里上班呢，凌霄在医院呢。
1: 怎么去医院了呀？凌霄生病了。
2: 这菜不上桌，你是不会进门的。饭给你盛半碗还一碗啊？
0: 哎，别忙活了，我没胃口，不想吃。
2: 哟，怎么了这是？
3: 吴叔，没什么事，我就先下班了。
2: 啊，走吧，你把那个打烊那牌子挂上。
3: 好嘞。
2: 你路上慢点啊。
3: 嗯。
4: 莫老板，怎么了？
0: 哎。今天啊，陈婷给我打个电话。
2: 谁？
0: 凌霄他妈。
2: 哦。不是，你这平时还有联系啊？
0: 哪有联系啊？从凌霄去新加坡上大学，就再没联系过。所以啊，今天一给我打电话，我都没反应过来。
2: 是，你说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怎么，他找你什么事啊？
0: 听他这意思啊。凌霄回来找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以为啊，儿子就是回来看看我。他今天跟我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催凌霄赶紧回去。你说这孩子，你说回来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
2: 哎，你赖孩子干什么呀？这陈婷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呦，我就说嘛，这陈婷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孩子放回来呢？
0: 都是大人造的孽，你说到最后，苦让孩子吃。
2: 哎，现在你说这个你，反正我觉得啊，这事儿你得找凌霄好好说说，你得说透啊。
0: 说什么呀？他现在跟我就没什么话。他跟你话多，你跟他聊聊吧。
2: 别的事儿我能管。这事儿你得亲爹你自己聊。
0: 哎，这时候我是亲爹了，那你一口一个亲儿子，亲儿子叫着你怎么不说了？
2: 那，想管也管不了，真的。
0: 不要了，不要了，
2: 爱莫能助。
0: 哎呦，
2: 我操！我吵闲了，
0: 你别吃了，
2: 吵干嘛呀？
5: 哎，怎么不回屋睡？
6: 没睡，看电视呢。
5: 哦，对，你今天跟你芊芊说话了吗？
6: 没。
5: 我说你这气性大的毛病得改改，咱们当哥哥的就得脸皮厚一点。你看看我，小时候要是脸皮薄的话，连家都没。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他那个不能忍的性格能忍到现在，很难得了，知足吧。毕竟咱们对不起他是事实。
7: 你怎么穿我衣服？
5: 啊，这你的衣服，我以为是我的，我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7: 那鞋也是你的？
5: 哎，你没脚气吧？

0: 啊，没有就行，我就这么一问，不嫌弃你。
1: 小时候你不也经常穿我的吗？
0: 所有鞋你都可以穿，但以前李杰送我那双你别动。
1: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吧，你可千万别穿我那双啊，我都没舍得穿，你看你那双都给穿烂了，早点休息吧。
2: 水果了，还是车厘子？你刚买的。哎，你看这个人过不过分啊？我开完家长会，好心带他儿子出去玩，我买游戏币花了十几块，我请他儿子吃肯德基花了几十块，他不谢谢我就算了，居然给我中评，理由还是我耽误他儿子做作业，怎么会有这种人呀？
3: 人家是雇你去开家长会的呀，不是雇你去带孩子玩的呀。
2: 我还不是好心，他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但是你觉得好心啊，人家没觉得，人家就叫添麻烦。
1: 你有没有人情味儿啊？
2: 我没人情味儿。咱们家这房子半年的房租都是我垫付的，我没人情味儿。
1: 双语机。

0: 你小子今天早晨6点就来了，做完饭就走，弄得跟旧社会的小媳妇儿一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1: 哎，你说什么？
2: 啊，没什么，那就麻烦西西姐了。
1: 你哥当年报考新加坡大学，是因为他妈在新加坡吧？
2: 啊，
1: 那他跟妈妈亲一些，还是跟爸爸亲一些啊？
2: 都还行吧。
1: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以我对他的观察呀、啊，肯定。
3: 上次那个获奖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跟李老板的作品，以17岁为界点，三小无猜，象征着逝去的青春，梦中情人代表着长大成人，简直是棒极了。

0: 方寸之间的。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0: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都已经回来了，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你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因为别人做出冲动的行为，可以吗？
1: 嗯，知道了。
0: 哎，跟你说不通了是不是？你怎么？
2: 我还想着给你们制造一些机会呢。
1: 谢谢你，
2: 林霄。我买了很多青菜、肉卷和丸子，周末我们一起吃火锅呀。
1: 好啊，走吧。怎么了？哦，没事，庄美约我吃饭，我去洗澡了。
3: 哦，微信转账给你收，来，拿着，一个人在外面手头宽裕点。
4: 不用，我有钱。
3: 你的收入不稳定，现在家里情况好，干嘛？

0: 你什么素质啊你？
1: 走，
2: 你还挺齐全的，你就吃两个，做补补肯定没错。

0: 上班了，你这能骗得了吗？
1: 他不会同意。
0: 他不同意你也得跟他说清楚啊，这能骗多久？行，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聊聊。当初你到新加坡上学，那得照顾他，
1: 没他不是怎么好。
2: 我主要就是觉得你要是死了我不哭丧不合适。
1: 我这车祸出的可真值。
2: 对。你的水果茶。
3: 哎，不是咖啡吗？
2: 白天喝咖啡提神，晚上吃安眠药助眠，你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得戒掉咖啡。
3: 去淋浴间冲凉水的时候才发现皮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
2: 听着都疼。
3: 放心，早就不疼了。
2: 啊，我说了不要碰我的头，小孩头上三把火你不知道。
4: 忘了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我都给你放包里了。我今天晚上有个采访，要不我就陪你了。
2: 不用，我哥不是还在吗？没事。
4: 凌霄的睡眠障碍真的没事吧？
2: 睡不着怎么可能没事？
5: 除了月亮之外最亮的那颗星星是太白金星。
4: 什么都看不到了。
5: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城市灯光多亮了，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
2: 新加坡也是这样吗？
5: 嗯，也很亮。
2: 找人过日子。
5: 你真喜欢他呀？
2: 喜欢啊。
5: 你想清楚，你真心喜欢他吗？
1: 你们要不也睡会儿吧？
2: 我不困，我夜猫子。你睡吧。
1: 你这样看着可真孝顺。
2: 你别占我便宜，孝顺不是用在这儿的。睡吧。

0: 你好，麻烦帮我查一下贺子秋在哪个房间。
1: 好的，请稍等。
0: 哎，谢谢了。
2: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1: 等医生查完房以后再说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2: 你再考虑一下吧，你们俩做朋友没有问题，但交往的事情还得慎重。
0: 谈个恋爱慎重什么？
2: 慎重考虑一下。

0: 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山野水岸，他们用坚守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从未名湖畔到辽西制造，北大学子沉浸式体验家乡硬核科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乌驴山山林、小林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怪柳等特色植物。多年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2: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3: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4: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护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会员，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2: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5: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在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不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2: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护生的强大力量。正是这股温暖的力量，让我市山水长青、生灵安然，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0: 日前，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6: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企业。

0: 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1: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2: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0: 活动现场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牌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3: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4: 1948年10月底，东北野战军取得锦州战役、辽西围歼战胜利后，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已成瓮中之鳖，辽沈战役进入最后收官阶段。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迅速集结辽西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分头向沈阳和营口等地集聚。
5: 沈阳为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分部队外，纷纷投降。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军联系，交涉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他高级官员等，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市河工银行放下武器投降。11月2日，我军工程部队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207师残部歼灭。至此，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解放，同时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营口是东北与关内海上通道的重要港口，也是东北国民党军从海上外逃的重要通道。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52军趁东北野战军与辽西鏖战之际抢占营口。10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和独立第2师也日夜兼程进至营口近郊。国民党军为掩护部队外逃，组织兵力进行7次反击，均被击退。此时第78纵队东渡辽河，继而向营口集进。11月1日，经过1天的激战，第9纵队攻克了营口东南、西南及北部阵地。当天夜里，国民党军以团为单位向我军猛烈反扑，欲掩护其主力部队从海上逃跑。11月2日拂晓，国民党军第52军从海上外逃，第9纵队并指挥独立第2师向营口市内发起猛烈攻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迅速用炮火击毁20多艘外逃的运兵舰船，歼灭国民党军官兵3000余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军47.2万人，胜利结束。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

0: 2030年。今年6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以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0: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2: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0: 7月1号，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嵩山校区音乐厅，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3: 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4: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纯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诵读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城市更新不仅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老旧小区的里子。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以绣花功夫精修细改辖区老旧小区，补齐配套短板，刷新居住颜值，让一个个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换新。
1: 夏日微雨过后，阳光轻抚大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已然改造一新的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看上去更显清新亮丽，整洁宜居。明净美观的楼体，更换一新的门窗，会呼吸的透水步道，错落有致的花草绿植。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如今已完成华丽蜕变，绽放新生，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在小区居民朱凤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漫步小区庭院，看到改造前小区内错综缠绕的架空线网早已不见了踪影。楼宇间几座造型别致的凉亭下，老人们正有说有笑地打牌下棋，宽敞平整的广场内，居民们正饶有兴致地聆听科普宣传。
2: 从生活环境上，现在是天壤之别。过去呢是脏乱差，脏土箱里边呢特别埋的脏，苍蝇蚊子满天飞，所以窗户门有的时候都不敢开。现在呢是非常干净，说这个环境有大改观。
1: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临河区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预先征集街道、社区及居民的意见建议，结合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因地制宜为小区量体裁衣、提质升级。流花街道工作人员梁静文介绍，现在明星小区内新增的健身器材、智能监控、太阳能庭院灯、电动车充电桩、休闲凉亭、便民晾衣架等设施，都是居民心愿的暖心兑现。
3: 在整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呢，我们是联合辖区内的老党员、企事业单位，然后我们还有楼栋长、单元长，然后一起到居民家中，在那个居民呢茶余饭后互相交谈过程中，也在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将群众的合理化诉求全部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
1: 在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外墙保温与屋面防水作业，除当前施工项目外，还要实施楼梯间粉刷及门窗、声控灯、供暖立杠更换，小区道路也要整体翻新，给排水、采暖、通信管网和各类附属配套设施也将进行系统升级。
4: 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是外墙保温和屋面防水工程，由于施工现场它是坡屋面，不适用于吊栏施工，经我们组织专家评定，决定采用28米直壁车，在保证外墙施工安全的前提下，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呢，我们在那个施工的所有区域配备了移动摄像头等数字化管理，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控，然后保证施工的安全及居民的安全。
1: 据了解，2019年至2025年，临河区已累计完成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改造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升级、安装智能照明系统、建设海绵小区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改造举措，将一个个老旧小区从优居变为优居，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攀升。2026年，临河区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1个，覆盖居民楼148栋，惠及居民8560户。
0: 近日，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会上印发了辽宁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葫芦岛市5个现代服务业发展典型案例成功入选。
5: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葫芦岛市服务业增加值为527.2亿元，占 GDP 比重52%。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今年以来，葫芦岛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品牌培育，推荐葫芦岛市民营企业参加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座谈会，为9家企业申报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政策扶持。此次葫芦岛市入选的典型案例分别为兴城市的以质换新素品牌胡氏泳装惊艳全球舞台， 科技领域的构建全过程科技服务生态，打造区域创新标杆。林山区的巧筑人文街区，云喜焕新，点亮滨城烟火风华。绥中县的五大禀赋，打造京津冀辽四地热门打卡地。龙岗区的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葫芦成了新地标。
0: 朝阳陵园市深耕百合特色产业，以科技破局种源依赖，以链条整合提升附加值，推动单一种植向全链融合跃升。中国百合第一线正以花为媒，铺展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新画卷。
1: 陵园市聚焦百合种源卡脖子难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依托花卉研发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专家工作站，集中力量攻关百合脱毒种球国产化繁育技术，成功打破国外种源垄断。陵园市计划三年内实现年产500万粒脱毒种球的目标，目前已完成40万粒百合脱毒原种田间种植。
6: 以前陵园地区的所有农户90%花球都是来源于荷兰进口，通过咱们国产化之后，光种子的成本就能给农户省1/3，一个农户一个棚，现在能省到2万元左右。
7: 品种

0: 涵盖百合等20多个品类、200余个品种，年产鲜切花3亿枝，产业产值突破10亿元。百合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幸福之花。
1: 我们将加快推进花卉供应链中心的建设，推动形成种球研发、采后处理、线上交易、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让林园百合品牌叫得更响。
2: 当特色更好惠及民生，通过部门协同、社企参与等机制，汇聚多学科专家团队，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显著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覆盖面，为构建普惠均等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探索实践路径。夜市
3: 送到居民家门口，既普及了基础健康知识，又切实为群众提供了便利，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
4: 新时代文明时间站，依托这个时间站，各种功能，然后是联合辖区单位，比如我们的银行呢，对党员和
5: 七点半以后来接孩子，我还能就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来就是如厕。
6: 之前是5点到10点半，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的早了，都上不了厕所，还人家还没开门呢。但是现在真的太方便了，早上来随时都能如厕。其次呢，咱们这个厕所的卫生
2: 改消防宣传等核心业务，并通过典型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培训期间同步组织灭火器材使用、自动消防设施操作、疏散演练等实操科目，针对基层常见难点现场答疑指导，不
7: 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毛茸茸且无敌可爱的有袋动物，有一种动物以其罕见的方块形便便而为人所熟知，它们就是袋熊。希尔斯，熊在江湖飘，粗心挨两刀。米莉深知丛林法则的残酷，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作为男孩子的班尼则胆大得多，没有一点点犹豫。他拥有一套极其敏锐的嗅觉系统，鼻孔和鼻腔都格外的大，

0: 作为巢域的领主，班尼时常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查一番，而其他袋熊给班尼留信息的方式也十分独特，用它们方块形的粪便。
1: 天气下长时间工作并保持大脑的冷静，而缺乏这种适应能力的物种很容易遭受某种程度的中暑。
0: 一些狗的皮毛里充满了空气分子，尤其是较粗的毛发，这能增强绝缘性和保温性。这些毛发通常呈50至60度生长，但是在竖毛机的作用下，它们也可以直立起来。这样，平脸4至1岁半的拉布拉多犬，今天的任务是搜索海豹模型，这有助于它们适应日后在北极的工作内容。
1: 我用的是所谓的群体训练，没有经验的狗跟有经验的狗一起奔跑时，他们会……
0: 很多灰狼的爱好者会被他霸气的外表和相当高的智商所吸引，但不要忘了，灰狼也是阿拉斯加最可怕的肉食动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

0: 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
1: 法警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2: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
3: 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
3: 先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4: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
0: 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做得特别好。

0: 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

0: 两天，就是从这个午间持续到晚间还会这样。然后呢，更长期的预告就是今天夜里也会有这样的天气过程。
1: 新疆那种养老保险，就是一次性交齐补齐的。
0: 不允许那样趸交吧？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比如说，一直以来延续的，连续缴纳这个15年，对吧？
1: 养老保险这个，就是一次性补，从来没交过的，一次性补15年，这种的。
0: 目前呢，先不予认同啊，也不去评价这个事情。也许您这事儿这样，因为它专业性太强了。
2: 你们这个专业的答复，
0: 对。
2: 哎，我们再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
3: 哎，好嘞，谢谢。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那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0: 一级的，或者说在乡的这个老党员，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表达心情的方式，这个不一。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如果您看这个新闻联播的时候，你还会关注到啊，说这个，中央，
3: 哎，好嘞，那谢谢您
0: 这个事儿啊，作为子女的替老人想着点儿啊。
3: 哎，好嘞，
0: 住
3: 那谢
0: 在老人家住在哪个社区？好，你就由子女们就到这个社区去登记、报备，然后呢，在当年的7.1前就可以。
4: 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
2: 喂，你好。
5: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
2: 这位应该是我们黑山县8道豪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对吗？
5: 不是，我是姓冯。
0: 姓冯，姓冯。
2: 冯先生是吗？
0: 冯是吧？
5: 对，就是那花坛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他那个。
0: 当天呢，我们
5: 为
0: 把
5: 了
0: 这
5: 我
0: 情况
5: 应
0: 就
5: 对哪位？
0: 转述给供暖部门了。这个按大家传统所讲呢，就是二热负责的事情，这个项目区啊，这管线由他们负责。所以呢，我们
5: 那我要是不搁微信搁这个也行吗？
0: 当然了，
5: 那你这个打多少啊？
0: 89123456。
5: 这也是打就八九一二
0: 对
5: 三十五，就
0: 对，
5: 是你天天几点直播呀？
0: 这个节目现在就在直播，每天中午12点开始，1小时的时间直播啊，在一起，目的就是第一，他们两个完全相同的反映的情况都是涉及到管线挖沟之后呢，这个土
5: 二是那个一个二是自来水那个沟没有回。
6: 邵经理，邵经理，我说话听见了不？
5: 听见了。
6: 那你说你找刘大有关上级领导上这儿来视察来，那为什么没给？
5: 就是管他们两个部门的领导到现场勘察，现场勘察完了，勘察完了，这几天我们这嘎达也有密集。过那几天，就是自来水和供暖的，肯定到现场把咱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并且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呢，一旦等这个连天雨这个情况过去之后啊，马上就组织人力把这现场给大家，把这沟填平，把道路呢回填完毕、铺装完毕，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那个这个整洁的路面，对。
6: 管路我维修好了，暖气管路维修好了，你把这个木整个
0: 把那个
6: 这
0: 破
6: 个
0: 拆沉降的地方
6: 路面给我
0: 呢，
6: 铺上水泥，
0: 充分的回填，
6: 铺上呢，
0: 哎，
6: 统一都一，看不出这嘎补丁，那补丁就行。不高要求。

0: 看出补丁很正常，你别说你小区的，再找到责任方一起认领责任，然后呢拿出态度，一旦雨季过后就开始进场施工，这个事情其实不难。然后呢，最后啊，如果可能的话，就像人呢这个登台演出之前，你给脸上呢补一点妆，弄点金。
1: 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2: 红用房产，
0: 这位先生啊，
2: 哎，你好，
0: 您带着这个外地的口音，所以
2: 因为
0: 呢，
2: 我本身不是我本身就是外地，
0: 听我讲啊，所以呢，需要您慢一点，把语速慢一点讲啊。卖房是通过中介来完成的，
2: 对，就是红用主金河区红用房产，红用房产。
0: 然后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2: 我是出于这个信任啊，他是先让我就是签合同，
0: 签合
2: 还有就
0: 同，
2: 是签合同和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当时我就表示答对了，因为他这个明显在这个流程他是违规的，他是以这个就托辞，就是说啊，我们这我们这个中我们这我们这个房屋中介，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后来并且威胁我，有的中介也叫诚信金，但是在就是一个购房定金。
0: 你别接话了，你让我说。
2: 啊，你说。
0: 双方呢在中介的主持之下、见证之下，可以签署这个购房协议，对吧？销售协房屋销售协议。那么销售一方，你这个程序违法的，但是吧，你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依据。
2: 喂，
0: 你必须得有相应的依据，就是这家鸿运中介这么做是不对的。他至于他跟你讲这么多年以来都，除了这个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内容吗？
2: 那当然有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房屋合同和这个就是定金收据，他都扣下了，没有给我，扣下了，全打给这个卖方了。第一呢。这个中介他查错，这是他的责任。第二，这个钱是从他账户，因为定金是他给违法收了，所
0: 把
2: 以
0: 什
2: 现
0: 么
2: 在定
0: 钱
2: 金被他查错了，
0: 从
2: 查错
0: 定
2: 这个物
0: 金
2: 业
0: 上
2: 费的部分，
0: 是，就是
2: 直接
0: 当时
2: 转
0: 听我
2: 给了
0: 说，
2: 这个买
0: 啊，
2: 方了。
0: 不，就是你听我说啊，我说的对不对？你给我补充，中介呢认为问题出在你这边，你这个欠缴了900多元的物业费，于是
2: 不
0: 呢
2: 是，
0: 从，
2: 他查错了，这他查错，
0: 你
2: 他
0: 听
2: 查
0: 着，
2: 武汉的时候查成
0: 你
2: 别
0: 听
2: 的
0: 着。
2: 家。对，也就对，就是燃气设施改造过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0: 这个跟这个购房的整体过程有重大关联吗？
2: 那你刚才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他为什么？他现在是以这个借口，就是我没有。他现在这两个东西现在不给我。
0: 这情况没有其他那个需要提供给我们的内容了，对吧？都讲清了，
2: 然
0: 就
2: 后
0: 这
2: 还中
0: 些，
2: 途
0: 是
2: 就是
0: 吧？
2: 沟通的时候呀，他还威胁我。以前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了，把我的因为没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在这边。
0: 没多长时间
2: 当
0: 是
2: 时
0: 多久啊？
2: 都不都不

0: 就这样呗，王先生。听明
1: 这样
0: 白
1: 吧，
0: 没？这事儿。
1: 啊，我听明白
0: 好
1: 了，
0: 嘞，
1: 也就
0: 那
1: 是
0: 就撂电话了。好
1: 可
0: 嘞，
1: 能在这
0: 好
1: 一
0: 嘞。
1: 码也没有，我听明白。
0: 嗯，好，再会。嗯。哎呀，这个电话弄的，主要就是这个口音
2: 好，
0: 听
2: 接
0: 不
2: 下来
0: 懂，
2: 我
0: 影
2: 们
0: 响我们交流。
2: 来
0: 再来
2: 接
0: 接这
2: 最后
0: 个
2: 一
0: 电
2: 个。
0: 话。
3: 说他63岁，现在是可以参加，但他需要补2011年到他60周岁这一这个年限之间的这些这个，社保金。
0: 然后呢，剩下话也不说了。再有不明白的，可以按照我们记者给您提供的电话号打过去咨询一下啊。
4: 好，谢谢您，
0: 再会。
4: 谢谢
0: 哎，
4: 您。
0: 好的，
4: 好的，好，
0: 这个是。
5: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怪柳等特色植物。多年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
1: 我找老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会员，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2: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
3: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
0: 部队昼夜兼程，分头向沈阳和营口等地集结。沈阳为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3000余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军47.2万人，胜利结束。
2: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4: 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
5: 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6: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特别埋的脏苍蝇蚊子满天飞，所以窗户门有的时候都不敢开。现在呢是非常干净，说这个环境有大改观。
2: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临河区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预先征集
3: 施工的所有区域，配备了移动摄像头等数字化管理，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控，然后保证施工的安全及居民的安全。
2: 据了解，2019年至二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新画卷。
5: 平原市聚焦百合种源卡脖子难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依托花卉研发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专家工作站，集中力量攻关百合脱毒种球国产化。
6: 在广厦艺术街举办，100余名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中医专家与

0: 与本市名医联合坐诊，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药房，走进百姓生活，让更多人了解中医，信任中医，爱上中医。中医药文化
1: 营提供免费测量血压便民服务，细致记录每位居民的身体数据，针对血压偏高的居民，现场给予专业调理建议，提醒日常定期监测身体指标，谨防慢性病发作。此次便民健康服务活动将贴心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既普及了
2: 此科学选址布局，新增城区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北塔广场、南大街银河小区、珠江广场等十座核心点位公厕实行24小时开放，
3: 加实操实训三位一体模式，授课人员重点讲解日常巡查检查、隐患识别整改、消防宣传等核心业务，并通过典型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培训期
4: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与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5: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4: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

0: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
0: 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

0: 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
1: 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
1: 所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对。
0: 向推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
0: 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榜
1: 足够。
0: 足够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
1: 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
2: 能避开危险，还能迷惑猎物。在对话盲宠中，有些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那么动物会有酒瘾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鲜花很难自己传播花粉，他们是如何借助其他力量来繁衍的呢？奇趣。

竹节虫的身体、腿部甚至头部都发生了变异，从表面上看，它完全就像一根细细的树枝。不断掉落的树叶在地上堆积出软软的枯叶层，很多生物便利用这些枯叶来隐藏自己。在动物界，不只是被捕食者迫切需求自我伪装，在常年银装素裹的地区，皑皑白雪就像一件洁白无瑕的外衣，将一切都加以掩盖。这里的动物往往需要海洋动物近乎偏执的希望能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二须缺心鲶似乎已经掌握了科幻电影中才有的求生法宝，捕猎者外毫无用处。说到动物摄入酒精的问题，我们应该忽略家养动物意外喝下大量酒精的情况。世界的1.4亿人酗酒的后果骇人听闻，酗酒是肝硬化、癌症等60多种疾病产生的根源。酗酒在实验中，绿色管子

0: 装的是糖水，红色管子里装的是酒精含量为 15% 的糖水。研究人员在红色管子中加入了少量奎宁，平时果蝇是很讨厌奎宁的。戒酒毫无影响的。
1: 问题不在于有酒瘾的人有没有意志力，而在于我们根本就无法去阻止某种无意识的行为。
0: 然而，酗酒者往往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软弱。花朵是为繁殖服务的一种美丽发明，许多植物都需要不同种类的动物来帮忙给花朵授粉。
2: 世上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
3: 我一个人不顾。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象不一样，这跟你的缪斯女神们都没有办法比的。我的创作是生命的余热，不是对生命狂热的表达。
1: 这不冲突，本质是一样的，越是狂热越是悲凉的底色。我善于发现浮于表面的热烈，你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燃烧
2: 火。行吧，你给他弄走。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本来约好了昨天去我店里啊见个面，结果呢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直接回去了。
3: 别瞎说，听谁说？
2: 自个儿说的。
0: 你别瞎说，你不懂，做作品是很需要。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2: 小杰，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

0: 出点什么事，爸该怎么活呀？
1: 海潮啊，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凌霄跟和平啊。
2: 海儿子勇敢。好小伙子啊，真棒，真棒啊！叔，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和平，谢谢。
3: 哎呀，海潮，你是干嘛呀？这是我工作。
2: 小杰，
1: 这么着。
2: 小杰，你今儿做个证啊！小杰，这以后不是你叔叔了，他就是你干爹，给干爹磕个头。哎，
4: 干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哥哥。
1: 哎呦！
2: 行了，
1: 快起来！哎呀，海上和平啊！以后你们这两家人啊，就是一家人了啊！哎，这是不是就可以定娃娃亲了呀？啊！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你不用跟我道歉。
1: 我真的对不起。
0: 我不知道你，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们。我不是讨厌你们，只是我现在的确生活的挺好的。 我并没有在你们高中毕业以后跟着自己家人走了，然后就留下什么不得了的心理阴影，没有。是，你们没有按时回来，我是有一点点生气，但是我理解你们，你们不欠我，所以也不用补偿什么。你们现在这样做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1: 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欠你的。 小哥，都过去了。难道你想把我变成小时候那个跟屁虫吗？就算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那我现在都20多岁了，我不能天天缠着哥哥们吧？那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们了？
0: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1: 不是，你可以生气，你甚至可以不理我，但是。 你别不要我呀！
0: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回自己家里去啊！

0: 是第一次看见简简跟他俩哥哥发这么大火。
1: 那你是错过一次
0: 啊。
1: 当初子秋跟凌霄要走，小娟也闹过一回。哎呦，我呢躲到外婆家就是不肯回来送送，那子秋他们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好几个月缓不过来。
0: 那不现在早就和好了？

0: 你看，现在俩哥哥回来多疼啊！不过今天这事儿，怪凌霄说话的口气太冲了。哎，不过啊，他真是担心尖尖啊被那男孩给骗了。
1: 小尖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多年没见，这回来还像管小孩似的管他，小尖心里能舒服得了吗？
0: 可不。这事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
0: 你不管啊？
1: 这怎么管呢？这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这内部矛盾就得内部自己解决。你越掺和越遭人嫌弃。
0: 我是说，咱姑娘这么大了，这谈男朋友第一次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啊？哎，我看你倒开得挺开的。
1: 哟，也是啊。要不你去管管，啊？
0: 哎，这扁豆你是明天要做扁豆焖面用？
1: 你管那么多了吗？摘你的豆。
0: 哎，不是我
1: 摘你的豆。
0: 哎。

他说他常常搬家，搬来搬去，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如果可以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就不用烦恼了。窗外的烟火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

0: 有谁呀、啊？
1: 贺子秋。嗯，
2: 我来做早饭了。
0: 太早了吧？现在才7点，我都刚起床。李建军怎么也得8点了。
2: 啊，没事，我早点做完还得去店里做蛋糕呢。
0: 哎，

0: 真舍得，草莓。
1: 哎，吃一个差不多得了啊，我给李尖尖买的。哇。
0: 我的事儿你没有跟林晓说吧？
1: 想让我免费替你表白啊？没门儿。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想要一段时间的暧昧呢。
1: 你们俩在搞暧昧啊？
0: 小老师，你别说
1: 话。我抓住，我放手。嗯。
2: 哟哟哟！一大清早的，大清八窍啊！不打扰了。

0: 我早就跟贺子晴说了，绝对是大惊小怪。网恋都普及多少年了，
1: 这也不能怪林霄他们呀。那个人在网络上确实有一些古怪，你们俩突然就决定见面了，你还联系不上，我都担心死了。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林霄就管他管得挺严的，现在要跟着别人学网恋，他不担心才怪。
0: 哎，对了，李芊芊，你怎么第一次跟那个然见面就直接见家长啊？
2: 见什么家长？他就是知道我爸是开面馆的，他想尝尝我爸做的面。
0: 那不就是见家长吗？你说那个然明明跟你约好了见面，还能因为半路有灵感回去了。你们两个情商都没问题吧？
1: 哎，李芊芊，你们俩现在网恋奔现，你什么感觉？
2: 还挺好的。
3: 我跟你说，我们有好多共同的话题。
1: 那你见到他，你心里会砰砰跳吗？
2: 你带他见家长，你紧张吗？你就不担心你爸不喜欢他？你看看，你看看，他还用想呢？
1: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喜欢他。要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第一面就带去见家长？那不得紧张到背过气去啊？
0: 晕了头。
4: 早啊，月亮。
5: 妈。愣着干嘛？快帮帮忙！快重死了！
1: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你不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呀？
4: 还不到八点呢，你能出门？
1: 突击劫车！
4: 哎，你们这个物业管理真行。上次我来停车都没地方，这次打车很方便。
5: 要不然头也秃了。衣服倒是不少，你就这一点还像个女孩子。
4: 不过你都多大了，还穿粉色的裙子啊？有时间多看看时尚杂志好不好？
1: 妈，不是你以前喜欢给我买粉红色吗？
5: 哇，算了，唐灿，你这个屋啊，还是你自己收拾吧，阿姨实在是帮你收拾不了。
6: 阿姨，不用，本来就不用您收拾。我这屋虽然看着乱，但其实我。

0: 是我在村里上班呢，啊，凌霄在医院呢。怎么去医院了呀？凌霄生病了。哎呦喂！
1: 你说这孩子，你就回来，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哎，你这你赖孩子干什么呀？
2: 这陈婷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呦，
3: 我就说嘛，这陈婷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孩子放回来呢？都是大人造的孽，你说到最后，
4: 毕竟咱们对不起她是事实。
2: 你怎么穿我衣服？
3: 爸，这是你的衣服，我以为是我的，我已经找差不多了。
2: 那些是你的。
4: 我们人情味儿，咱们家这房子半年的房租都是我垫付的，我们人情味儿。宋雨芝，你见过他那个亲妹妹吗？嗯。
5: 哦，我见过几次，见过几次。
4: 哎，你哥。
5: 姐。
6: 我一会儿还约了人，抽牙神经不会太久的哈。
7: 哦，不用不用，很快。
8: 整晚都睡不着。
7: 哥，以后经常来我们工作室玩，哎，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6: 可以啊。
7: 哎，人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你想象是什么样子？
8: 我想象中吧，他应该是那种留着长头发、放荡不羁的朋克型，或者是。

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了吗？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都已经回来了，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你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
1: 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还有阳台储物柜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块扔了。
2: 哥，我把你的情况也跟司机师傅说了，司机也查了行程单，说是在华兴路那儿接的，啊，到国贸蓝海下了车。子乔，既然知道你妈在本地了，这凌霄他爸不是警察吗？你让他们找应该比较简单吧？子乔，你听到了吗？子乔，
3: 情况不一定，你能不吃就不吃。
4: 你一个人在外面住啊，爸爸最操心的就是你不好好吃饭。来，蘸这个吃，这个香。
3: 不用。
4: 灿灿，你瘦了，你别像别的女孩子一样。
3: 打我记事儿开始，别人家小孩都在好好学习，就我在不停的工作、拍戏、拍广告、挣钱。我进入青春期以后，我每天晚上要喝一大杯柠檬水才能睡觉，为什么呀？因为我饿呀，我饿得睡不着。以前去到哪儿都恨不得发胖，是因为我对沙茶酱过敏。你都忘了？

0: Hello，怎么了？你慢慢说，你慢慢说。怎么样了？我小哥呢？你说呀，送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医生说他们眼睛……
1: 这么大剂量的安定，怎么能骑车出门呢？你这是运气好，撞在树上，轻微脑震荡。要是撞在车上，你小命都没了。先好好休息，住院观察2天，别乱动啊。
2: 哎，谢谢护士啊。
1: 没事儿，病人要是吐了呢，记得通知医生
2: 啊。哎，好好，我按铃儿啊。哎，
3: 走了，子秋。
4: 那叫你在这儿陪着他啊。那个他万一吐了的话，你就赶紧叫医生啊。
2: 行，
4: 我就回去弄饭了，待会儿我再送过来。
2: 好嘞。
4: 你是怎么？你回所啊？
5: 啊，我得上班啊。我跟着校长去。
4: 啊，好，那我回。
5: 放是放吧啊，别惹急了他。当然了，咱俩商量个事儿。

0: 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睡眠障碍。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年轻群体发病率很高。倒是你，光长年龄不长脑子，什么药都敢随便吃。
1: 哦，又怪我了是吧？你要是把那个放在，药瓶里，谁会吃？你说你，
2: 谢谢。你的水果茶。
0: 不是咖啡吗？
2: 白天喝咖啡提神，晚上吃安眠药助眠，你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得戒掉咖啡。
0: 后来去淋浴间冲凉水的时候才发现，皮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
2: 听着都疼。
0: 放心，早就不疼了。
2: 我说了别补的痛，小孩头上三把火你不知道。宝怎么可能没事儿？
3: 你说会不会跟林妈妈有关系？
2: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上学，还不是因为他妈妈吗？
3: 我就说奇怪了，他妈妈怎么突然把他放回来了？
0: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城市灯光多亮了，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
2: 新加坡也是这样吗？
0: 嗯，也很亮，除非去山里，没有灯光的。
2: 反正我挺开心的。
0: 开心个屁！
2: 什么？
4: 你哥说他就是个屁。
2: 你放屁！我哥才不会说屁呢。
4: 你自己问他。
2: 哥，他是不是污蔑你？
4: 我是不是污蔑你？
5: 你这样看着可真孝顺。
2: 你别占我便宜，孝顺不是用在这儿的。睡吧。

0: 你好，麻烦帮我查一下贺子秋在哪个房间。
1: 好的，请稍等。
0: 哎，谢谢啊。哥，哎，不用查了，谢谢谢谢。小哥到底在哪个房间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2: 坐。都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吧。
0: 啊？
2: 走吧，我有事想问你。
0: 好。反正那个雕塑论坛什么人都有，很多人专门追着我骂，说我的作品根本没意义，就是哗众取宠。要不是李尖尖当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被打击的都要整着。
3: 天渐变大了，另一个变小了，岁月也让我们在中间相逢。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你了，我才没得呀。
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0: 不知道。
1: 您这个事情吧，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明确。在古塔区居住63岁的老人，
0: 对，
1: 从来没有缴。
0: 我听在网上看的，国家好像说有这个政策，就允许一次性补齐这城乡养老保险，这个就是一次性补，从来没交过的。
1: 缴纳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加在一起构成你账户下的全部。如果你都不缴，那就不妥了，对吧？
2: 那么关于这位女士咨询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后期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再给你们这个专业的答复。
1: 对，长期在党的这样的老党员们是一种足够的心理慰藉，当然也唤起这个社会的力量，对老党员们给予足够的尊重。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呢，

0: 按照不同的城。
1: 这种情况只能是明年的四五月份为他申报那个补
2: 啊。
1: 报，所以在明年的七月前就可以领取这个纪念章了。
2: 哎哎，好嘞，那谢谢您
0: 这个
2: 啊，
0: 事儿啊，作为子女
2: 哎，
0: 的，替老人想着点儿啊。
2: 哎，好嘞，
0: 住
2: 那谢谢，
0: 在老人家住在哪个社区？好，你就由子女们给再当50周年的这个老党员，怎
1: 所以
0: 么看
1: 说
0: 起
1: 这
0: 来都
1: 个。
0: 是一项荣誉，
1: 是
0: 是
1: 的，
0: 吧？
1: 所以说这个纪念章啊，既是一份激励，也是对我们老党员默默付出的一份肯定。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
3: 我有出息。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5: 陪伴老人。
0: 前
2: 发言还挺
0: 天，
2: 快的，
0: 讲到了这个这个太和区灵溪大街，叫什么华龙宾馆是吧？那门前呢，出现那个，后呢，心里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正逢雨季，大家都知道啊，目前这一段时间这锦州的雨，从广义上讲，从来就没停过，每天都有一点。那么这样一来呢，针对这个过
2: 是吧？
0: 啊，好，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2: 啊，
0: 您，
2: 主
0: 冯
2: 任。
0: 先生，再会。
2: 再见，再见，哎，好。
0: 这问题这么快解决了，我们心里边挺高兴，替这个当地的居民呢，感谢热力集团，就是现在这名我们也叫不太好了，就是谢谢这接了之后呢，我们您拿着这个手机啊，听一下。听一下，我们给您再接近一个电话了，咱们三方在一起沟通一下
2: 哎，
0: 啊。
2: 行，
1: 好的，张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黑山县
2: 上级领导上这来视察来，
0: 诉
2: 一直
0: 求
2: 来
0: 人，
2: 那没找着人啊，你咋说来视察来了呢？
0: 诉求人，
2: 我们可以就是
0: 诉
2: 有
0: 求
2: 这
0: 人，我
2: 个
0: 在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诉求人，张先生，
2: 哎，行了。
0: 你得容人家把话说完，你别当啷一下你就插话抢话，你
2: 行，
0: 治
2: 您
0: 吧人。
2: 说这几天就是自来水和供暖的，肯定到现场把咱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好，那么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
2: 我是物业的，不
0: 我知
2: 是
0: 道。
2: 那两个部门的。物业就是，只是
0: 召集相关的责任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确认了该是谁的，那谁来做这个事儿，并且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呢，一旦等这个连天雨这个情况过去之后啊，马上就组织人力把这现场给大家，把这沟填平，把道路呢。
2: 是吧？咱这嘛，咱说。

0: 反映这情况，那未必其他的业主没打来的电话，心里就没有这种愿望，把这个道路呢恢复平整，不影响大家出行，这应该是必须的，对吧？诉求人，这个性格不一，诉求的内容吧，意思是一样的，但表达起来可就不太一样了，大家听得津津乐道
1: 这个路面不平，影响出行。
2: 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
0: 借来完成的。
3: 对对对，就是红柳，走运河区红柳房产，红柳房产。
0: 然后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3: 我是出于这个信任啊，他是接让我，就是签合同，
0: 签合
3: 等于
0: 同。
3: 就是签合同和这个就是签那个就是这个定金，我那个交了不是我签了那个定金，那个收据那个签了名了，压了手印了，但是这个定金没有到我手里。所以那个当时我就表示答对了，因为他这个明显在这个流程是违规的。他是一再就托辞，就是说啊，
0: 在这个
3: 对，
0: 过程当中呢，本来应该买房者啊，按照规矩预付定金，那么
3: 对
0: 售
3: 对，
0: 房者收到这定金之
3: 对对，
0: 后
3: 都
0: 呢，
3: 对都这个定金，对，
0: 接受对方买房的诚意，然后呢就开始下一
3: 啊
0: 步，双方呢在这个中
3: 对，
0: 介，
3: 有的中介也叫诚意金，但是。
0: 而房产中介这家临河鸿运房屋中介啊，就把这个让这个王先生作为房产所有人、出售人，把这个定金的收据先给人写好了，按这个接进来了之后呢，可以向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是新闻媒体锦州广播电视台经办的这档栏目，帮助群众解决民生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或
3: 查
0: 有
3: 成别的户号了，也就是查的是别人家，
0: 物业
3: 我的
0: 费，
3: 物业
0: 对
3: 费
0: 吧？
3: 是封签了有个欠的，现在就多查出来这个952.32，这是别人家累计几年欠下来的，跟我没关系。所以现在呢，中介他说是他已经把这个钱打给这个卖方了，所以他现在为了不给我这个钱，他现在憋出这么个借口来。
0: 文心，你帮我听着一点儿，我听不太清他这个，中介呢把这个这笔900多块钱这个物业费给了，
3: 对，他查错了，
0: 从
3: 查错这
0: 定
3: 个物
0: 金
3: 业
0: 上。
3: 费。但现在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就是说这个买方呢，就是看房的时候呀，说是这个就是我说过这个天然气改造过了，但是这个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并且他哪天
0: 说
3: 看
0: 过
3: 了这
0: 什
3: 个
0: 么？
3: 天然气，
0: 慢一点说，说过什么？
3: 说过就是我对
0: 拒绝向你支付这笔佣金，
3: 九百五十二点三毛二这
0: 那
3: 个，
0: 个定金，对
3: 多
0: 不
3: 收
0: 对
3: 个
0: 呀？
3: 物业费，就是拒绝给我在952.32这个物业费。
0: 然后呢？
3: 然后就现在，
0: 投诉你。第二，我会向警方报案。
3: 因为我是外地，回来接他把我给整懵了，那天。因为我是外地的，他就看我这个外地的，这东西是吧，在那边的话，你不是那边的人，他觉得好欺负，他就是这种。
0: 威胁你啊，或者什么等等吧，也
3: 对，
0: 不
3: 他
0: 行。
3: 被语言威胁我，还把我这个个人身份信息，他，
0: 好吧，就
3: 然
0: 是
3: 后
0: 优
3: 他。
0: 先需要面对的，就是第一，那个事儿，你可以通过刚才我给你讲了，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表达您的这个诉求，你可以让对方郑重其事，当着第三方，你无论是警方还是。
3: 你好，
0: 喂，
4: 喂喂，
0: 请
4: 你
0: 讲，
4: 好，
0: 请讲。
4: 就那块我给你打电话来的，你说，给我，
5: 然后你就现在就需要去社区进行申报参保就行。
4: 上社区是吗？
5: 另外你记一个电话，36883358，你。
6: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

0: 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
2: 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3: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我该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六所，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那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十个志愿能被录取，
2: 这顺序很重要。
3: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追寻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顺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2: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
3: 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的阳光高考榜
2: 足够
3: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
2: 那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

0: 日前，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
1: 清。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他高级官员等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市河工银行放下武器投降。11月2日，我军工程部队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
0: 2026至2030年，今年6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以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
2: 公安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
1: 农耕蓬勃发展，为守护人民健康、助力健康盘锦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近日，阜新市海州区康
2: 从传统的微米池
3: 和油田用于驱油作业，由于项目产品液态二氧化碳和副产品氢气均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被纳入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管理范畴。检查过程中，专家组围绕生产工艺、自动化控制、防爆电器等关键环节逐项开展风险查验。
4: 我们这个项目和原有的生产装置的衔接处呢，有一处这个管廊，那么管廊上面呢是有个电缆桥盒的，所以但凡是灌缆桥盒上面呢都应该做一些静电的化接，现场呢应该是属于后续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完善。
3: 目前该项目的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安全设施已完成安装、调试和检测，试生产运行平稳。专家组的意见将为项目投入生产前消除安全隐患提供专业支撑。
5: 马上进行落实，持续压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建立隐患排查奖励的制度，鼓励全员查找身边的隐患，
6: 以严格规范的准入审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危化领域安全生产防线。
3: 本台报道。
7: 今天8点至16点，我省北部和南部及西部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各地紧盯雨情，做好预警防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我现在是在新宾满族自治县启云路，住建部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易积水的区域新增排水口，
9: 但下一个排水管线要将那流量呢达到最大，雨天的时候防止城市内涝。
10: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临河道路路基大面积掏空坍塌，路面悬空破损，边坡土石滑落，险情发生后，前店镇政府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塌方清理路基回填作业已经展开。丹东市元宝区农业农村局对黑沟水库坝体、一洪道等设施开展每日巡查，通过智能化监测系统记录降雨趋势，掌握水位动态。葫芦岛市启动防汛指挥驾驶舱，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提供实时雨情实况。

0: 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信息，预警信息五分钟直达一线，并回传当地落实处置情况。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利用智慧排灌系统，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同时，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开展每日巡堤查潜工作，全力清理淤泥杂物等阻水物料，全镇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充气浮桥、飞防无人机等智能化防汛设备。受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10至11号，我省中西部、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影响，13至14号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1: 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同时呢，可能海上风比较大一些，会达到8到10级左右吧。
0: 本台综合报道。
2: 中宣部日前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辽宁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和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三处场馆成功入选。中央政法委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辽宁三人上榜，他们是临危不惧、合力制服持刀行凶者的刘小深、连天野，和跳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的景宇深。今天，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在全省同步实行优化全省生态安葬补贴政策，并在大连举办首场宣传活动。辽宁户籍满足补贴条件的逝者家属，每户补贴1000元，由家属或机构分别向对应市级民政部门提交材料申领。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忺了，报修电话95007。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2: 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
2: 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5: 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
7: 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9: 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
2: 目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
3: 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
4: 大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感人的、烦心的。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2: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3: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
2: 入交流，从平台建设、产业融合、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思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
1: 实行涉税政策大数据精准推送，开展线上线下双线宣讲辅导，聚焦市场环境公平提质，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她以血脉传承信
2: 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4: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对帮扶困难学子，暖心。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12点到10号8点，全市阴有小雨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0号8点到11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
1: 那今天直播1、2、3、4、5开播前，这个天气状况就来了，所以应验，那雨下得很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啊？强对流天气，哎，这个夏天的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刚才预告了，白天就是从这个午间持续到晚间还会这样，然后呢，更长期的预告就是今天夜里也会有这样的天气过程。好在大家早已经习惯了出行带把雨伞，带好雨具
0: 大家要
1: 啊。
0: 多关注天气情况的变化。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这位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锦州市古塔区，63岁的一个老爷，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退休金，所有的他也没有。现在能不能补办就是城乡那个，交那城乡那个养老保险？
1: 他没有退休，这个事儿吧，话没有说明确。63岁了，按说吧，
2: 他没交过，没交过养老保险，城乡的没有，他什么都没有。
1: 哦，你没交过，那你这个事情就有点操之过急了。你实际上应该早一点就把这个事情帮助解决一下为好啊。
2: 也不知道。
1: 您这个事情吧，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明确。在古塔区居住63岁的老人，
2: 对，
1: 从来没有缴纳过这个社保。
2: 对。
1: 当然了，那你没有缴纳过，你按照这个对等的原则，你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啊。
2: 能不能交城乡那种养老保险，就是一次性交齐补齐的？
1: 不允许那样趸交吧。政策就是规定的，你比如说一直以来延续的，连续缴纳这个15年，对吧？
2: 对。
1: 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此前呢就应该家里人，包括这个当事人本人呢，也应该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咱们这样讲吧，就是你要读懂政策，这个连续缴纳15年，对吧？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附属条件啊，哪怕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啊，在你正常应该在45岁，你就必须得考虑这个事情了。这个年份呢，你从45岁到60岁，你刚好达到这个15年的时间，那时候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对吧？
2: 他没有办。
1: 对的，就是遗憾的事儿。我们此前有一位75岁的这个老先生，还退不了休呢，办不了退休手续，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事情。你不巧，
2: 我认为国家现在，我听在网上看的，国家好像说有这个政策，就允许一次性补齐这城乡养老保险，这个就是一次性补，从来没交过的，一次性补15年这种的。
1: 目前呢，先不予认同啊，也不去评价这个事情。也许您这事儿这样，因为它专业性太强了。节目之后呢，我们马上来了解，了解了之后再给您做回应，好不好？
2: 好好。
1: 如果一旦有这个政策的松动，哪怕不是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个一缴连续缴纳15年，就是趸交一次性缴纳，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吗？对吧？
2: 是。
1: 等一等，容个空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给你弄清楚了，弄清之后给您做回应，好吧？
2: 好好。
1: 哎，要不然你说这个，都过了退休年龄，办不了这个手续，确实，那个，个人的待遇也受到影响，
2: 是，
1: 甚至可能直接影响这个晚年的生活。
2: 对。
1: 别着急，等我们一下啊。
2: 好。
1: 好， 再会。
2: 啊，谢谢老师。
1: 别客气。

0: 哎呀，你说，文琪，就是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但是毕竟，作为这个个案存在着，没有及时缴纳，甚至说从来都没有缴纳过这个社保。那国家政策就是，你所在的企业，缴纳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加在一起构成你账户下的全部。如果你都不缴，那就不妥了，对吧？
1: 那么关于这位女士咨询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后期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再给您们这个专业的答复。来，我们再来接下一个热线电话。
2: 哎，好嘞，谢谢。
1: 喂，你好。
2: 哎，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那您的电话呢
2: 嗯。
1: 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就是打听那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已经都打听完了，但是我再说一遍也行啊。就是我父亲吧，他那个入党，75年入的党，完了他那个今年吧，51年的党龄了。完了他说他听这个岁数大人可能是谁都听的是真假咱不知道。他说他有我参也入党50年，说就有那个说的政府能给点那个就是福利，但是他已经87岁了。完了他吧，身体也不忒好，完他就想问问说的有没有就是这个政策。
0: 呀，这个事儿啊，通常每年七一前，相关的单位部门总要搞一些这个活动的。活动之一呢，除了庆祝党的生日之外呢，还不忘去看望慰问一些这个在党多年的老党员，就是一直都存在这种情况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开始就是这样，去看望慰问这个老党员。当然，这是一种这个。不仅仅是情理上的暖人心的举动，而且呢，唤起全社会对这个医生啊、为党工作、这个长期在党的这样的老党员们，是一种足够的心理慰藉。当然，也唤起这个社会的力量，对老党员们给予足够的尊重。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呢，按照不同的层面啊，你比如说市本级的、区级的。或者说，在乡的这个老党员，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表达心情的方式，这个不一。你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如
2: 啊！
0: 果您看这个新闻联播的时候，你还会关注到啊，说这个中央组织部什么，在这个代中央保管的党费当中拿出多少多少钱，集中在七一前慰问在党那个多少年的老党员，看望慰问老党员等等吧，下拨到各地，这个事情啊，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或者标准，说就要拿出多少钱给发食物给发现金，没有，肯定没有啊，您放心。
2: 那我知
0: 但
2: 道
0: 是
2: 了，
0: 呢，这种唤起全社会关注老党员，向老党员表达敬意，这样的举动，每年每个层面的这个党组织都有这样的活动啊。
2: 好嘞，那我知道，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让老党员，尤其像您的老父亲是吧，
2: 对。
0: 在党51年了，那50年就有一项荣誉，马上文心就告诉您啊。
1: 那刘女士，
2: 哎，谢谢，
1: 针对您的这个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特意咨询了松山新区党务工作人员，那对方给咱们的答复是这样的：党龄满50周年的党员可领取光荣在党50年荣誉纪念章，这个纪念章呢是每年4、5月份集中申报，71前颁发。那么您父亲今年没有完成申报，因此呢，在这一次没有今年就不能领到这个纪念章了。那么街道与村委会已经登记备案，这种情况只能是明年的4、5月份为他申报那个补报，所以在明年的7月前就可以领取这个纪念章了。
2: 好嘞，那谢谢您
0: 这个事儿啊，作为子女的，替老人想着点儿啊。
2: 好嘞，
0: 住
2: 那谢
0: 在
2: 谢。
0: 老人家住在哪个社区？好，你就由子女们就到这个社区去登记、报备，然后呢，在当年的七一前就可以领到这份荣誉了。事实上，如果子女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妥当 妥当的话吧，那你老父亲去年就可以领到的。
2: 啊，
0: 这是一份荣耀，真的，那挂在胸前，金光闪闪，在党50周年，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
2: 对
0: 吧？
2: 对对，哎，谢谢。
0: 这个事儿我们给您说明白了，然后接下来就照顾好这个高龄的老父亲，让他继续在明年等迎接自己的这个在党50周年的荣誉纪念章，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
2: 哎。好嘞，太感谢您了，哎，
0: 其实我们听着都开心，都高兴啊。
1: 嗯，
0: 你看在党50周年，比我们好多同事的年龄都大。
1: 是的。
0: 然后呢，国家还给了这个，中央还给了这样的荣誉。
1: 嗯。
0: 有一，我们经常看一些这个，就视频里都有啊，受到国家表彰的这些老党员们，在人民大会堂登台的时候，接受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颁发的这个荣誉，其中有的就是这一项纪念章，在党50周年。然后呢，迅速通过这个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把这个分发到全国各地，颁发给在党50周年的这个老党员。
1: 嗯，
0: 怎么看起来都是一项荣誉，是
1: 的。所以说这个纪念章啊，既是一份激励，也是对我们老党员默默付出的一份肯定。
0: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
0: 这位应该是我们黑山县八道濠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对吗？
1: 不是，我是姓冯。
2: 姓冯，姓冯。
0: 冯先生是吗？
2: 冯是吧？
1: 对，就是现在花坛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他那个。
0: 啊。
2: 啊，您是您
1: 红树林那儿。
2: 那个两点水加一个马，冯先生，对吧？好嘞，那
1: 完了，
2: 么，
1: 昨天他是就收拾了，就是整了，
2: 这个在前天向我们反映，昨天吧，前
1: 反应还挺
2: 天，
1: 快的，
2: 讲到了这个这个太和区灵溪大街，叫什么华龙宾馆是吧？那门前呢，出现那个
1: 他的地
2: 供
1: 砖
2: 暖
1: 坏，
2: 管
1: 他也
2: 线
1: 就
2: 施工之后呢，然后回填，正好赶上这个连天雨嘛，然后那雨季，形成这个局部的塌陷。这事儿呢，从工程的完整度来说呢，是必由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让雨水浇灌，让它夯
1: 是，
2: 实更实
1: 这
2: 诚。
1: 叫正常的，是
2: 对的，
1: 吧？
2: 对的。但是呢，这个冯先生考虑到大家呢在那儿停车呀，或者这个往来穿梭通过的，通行的安全，从这个角度做出提醒，然后呢，呼吁相关的业主单位啊能到现场来处理。现在有了什么进展啦？
1: 现在是昨天整完了，
2: 弄完了是吧？
1: 这都弄完了，就是重新又整了那啥的，都是整修理好，都完了，挺快的，
2: 挺快的，是，看来对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情况沟通啊，响应的非常快捷。我们
1: 必须
2: 的
1: 给你
2: 记
1: 们
2: 者，
1: 一个大大的赞呢。
2: 大大的赞助，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记者呀，把这个情况，
1: 那不这些大事儿小事儿，就说没地方找去，就咱们个人是不？不知
2: 对，
1: 道上哪一个地方找谁，
2: 是，
1: 就说那什么，就只有说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相当好了。
2: 当天呢，我们
1: 为
2: 把
1: 了
2: 这
1: 我
2: 情况
1: 硬的
2: 就
1: 拿回。
2: 转述给供暖部门了。这个按大家所传统所讲呢，就是二热负责的事情，这个项目区啊，这管线由他们负责。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讲，谁的责任谁领，谁的孩子谁抱。
1: 是，现在
2: 话
1: 说，
2: 说完之后呢，他们没想到这么快就到现场处理好了。
1: 现在说咱也不知道，你就上哪儿，只有找一个咱们是吧？
2: 是。好事一桩，解决了之后呢，心里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正逢雨季，大家都知道啊，目前这一段时间这锦州的雨，从广义上讲，从来就没停过，每天都有一点。那么这样一来呢，针对这个过往形成的这个工程啊，你比如说管线铺设之后呢，回填的这个土。面对这样的雨是最好的这个沉降过程了，那也因此呢，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所以呢，格外要小心。您无论上次我们也说到了，无论是人在这个地方行走，还是车辆要预停留在这个区域，您要小心一下啊。知道明知哪个地方曾经在不久前去冬金春什么时候铺设过管线，那么在这个区域要多加注意。
1: 好嘞，好嘞，谢谢。
2: 格外再这么着，跟冯先生再聊一句啊，热心市民继续在关注身边的事情，
1: 好
2: 然后
1: 嘞，
2: 呢，有什么对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儿，不妨呢再打给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给您提供这个。
1: 比如说，就是说我要是不是搁微信搁这个也行吗？
2: 当然了，
1: 那你这个打多少啊？
2: 八九一二三四五，
1: 这是打就八九一
2: 对，
1: 二三十五，就
2: 对。
1: 是你今天几点直播呀？
2: 这个节目现在就在直播，每天中午12点开始，1小时的时间直播啊！
1: 就是打八九一二三十五是吧？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谢您，
1: 啊，主
2: 冯
1: 任。
2: 先生，再会。
1: 再见，
2: 这问题这么快解决了，我们心里边挺高兴，替这个当地的居民呢，感谢热力集团，就是现在这名我们也叫不太好了，就是谢谢这个二热的。施工人员啊，
0: 也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
1: 你
0: 你
1: 好，
0: 好， 是张先生吗？
3: 啊，对对，
0: 啊，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3: 我上回跟你们说过那个，还是我们这个八号镇地区，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小区门口，这是挖的暖
2: 同
3: 地
2: 样也
3: 道，
2: 是这个道路，这个路面沉降是吧？
3: 道挖的都是沟，都沟。这下雨天的话，这到村里人和走车啥的都不方便。这意思让你们解决一下，找我们这物业啥的解决一下。
2: 您这电话张先生就是屡屡打不通，打通了您不接。今天上午啊，哎，
3: 我这有时手机他妈不在身上，
2: 不在身上，你。
3: 这也。

0: 凑巧了，刚进5分钟，我就听电话去。
1: 是吧？好，因为今天上午啊，我们把这个刚才前面的诉求和这个放在一起，目的就是第一，他们两个完全相同的，反映的情况都是涉及到管线挖沟之后呢，这个土城这个回填，然后呢下雨形成沉降，但是呢路面就凹凸不平了。同样的情况，上一次我们也跟您讲了一下，就是太和区灵溪大街的事儿，刚刚接完那个电话，那么您这个今天上午沟通的时候卡壳了，您就不接电话。好，现在接了之后呢，我们您拿着这个手机啊，听一下，我们给您再接进一个电话了，咱们三方在一起沟通一下啊。哎，
2: 行，好的，张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黑山县8道濠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邵经理，你好。
3: 哎，你好。
1: 啊，这每一个八大濠这个大的 A、B、C、D 四个组团的，每这个地区本身就有物业公司，看来是吧？邵经理，那前面呢有这个小区的业主啊，向我们反映，他楼下呀是这你们这个D 小区的一条主要的通行干道。那么此前呢，针对那个管线施工的过程之后呢，土城回填，然后呢赶上现在这个雨季，连续多日的降水呢形成沉降，路面呢就由此出现这个凹凸不平了。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预案没有啊？或者现阶段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相关的领导去现场已经勘察了，这个一个是物业，一个是供暖挖的那个沟没有回填，二是自来水那个沟没有回填。
0: 邵经理，邵经理，我说话听见了不？
3: 听见了。
0: 听到你说你找刘大有关上级领导上这儿来视察来，那你为什么没给我们打电话呀？
1: 那个诉求人，诉求人，
0: 我们每
1: 诉
0: 天
1: 求人，
0: 都在小区里等着，
1: 那诉求
0: 等
1: 人，
0: 着你电话说，等上级领导上这儿来视察来，
1: 诉
0: 一
1: 求
0: 直呆
1: 人，
0: 站着等着人啊，你咋说来视察来了呢？
1: 诉求人，
3: 我们可以就是
1: 诉
3: 有
1: 求
3: 这
1: 人，我在
3: 个，
1: 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诉求人，张先生，
0: 行了。
1: 你得容人家把话说完，你别噔楞一下你就插话抢话，你
0: 行，
1: 质问人
0: 让他
1: 家
0: 说，
1: 这不妥，听明白没有？
0: 他说完我再说，让他说吧。
1: 对了，而且这是一，第二呢，人家来到现场踏勘，没必要非得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到现场去看。
0: 让他说，
1: 你得懂这个道理和规矩啊！人
0: 行，
1: 家把这个
0: 我
1: 作为，
0: 懂那道理，我懂那道理是规矩，我都听他啥时候来收拾来。
1: 就是人家给目的到现场踏勘，看这个究竟是谁家的。刚才人家经理正讲到这儿，一个是供暖单位的，一个是供水部门的。那么这个事儿吧，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也刚才还说这话呢，谁的孩子谁抱，那么谁的涉及到谁的谁去处理。至于说人家现场啊分清责任呢，这个环节没必要非得什么都跟你们讲啊。把这个路面弄好了之后，大家心满意足了，你们都这不就行了吗？对吧？接下来好了，不可以随意插话质问人家了啊。
0: 好嘞，
1: 哎，好，那么邵经理接着请讲。
3: 我们就是已经通知供暖和自来水了，并且我们跟那个主管这个两个部门的领导汇报完毕了，已经就是管他们两个部门的领导到现场勘察，现场勘察完了，勘察完了，这几天我们这嘎达也有密集，过这几天就是自来水和供暖的。肯定到现场把咱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好，那么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
3: 我是物业的，不
1: 我知
3: 是
1: 道。
3: 那两个部门的。物业就是，只是协调这个事儿，不是这个，补救这个道路这个主方，我们协调
1: 没错，没错。
3: 跟那个镇上的领导，就是主要领导，就是书记和镇长已经汇报完毕了。完了，他派我们那副书记到现场，我们几个主管那个。
1: 当时啊，有这样一句这。

0: 就留下这样一句话，那么刚才呢，这个物业邵经理也说了，碍于现在这个连雨天，再等一等，好在这个不同层面的，
1: 咱最起码咱说也得达到那个搭档的水泥板，那咱不说达到那个水平也差不多少吧。
0: 不要要求太高啊，人家
1: 不高，我要求不高，
0: 不高就行。什么这个五颜六色，又不是
1: 缝
0: 补衣服呢？
1: 水管管路我维修好了，暖气管路维修好了。
0: 出态度，一旦雨季过后就开始进场施工，这个事情其实不难。然后呢，最后啊，如果可能的话，就像人呢这个登台演出之前，你给
2: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
3: 今年刮泡面
0: 了。
3: 这下午成交的六万，成交价是65000。当时呀，这个成交的交给我。就是我还没有收到这个定金，还没收到这个定金，他就提前让我把那个合同和那个定金收据让我贴字的按手印了。
0: 定金你本人定金没收到呢，中介呢就让你给先把定金收。
3: 我们这个房屋中介，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后来并且威胁我，假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就是
0: 运房产。通过临河区鸿运房产中介，进行的房屋买卖，在这个过程的合同都签了，没有异议的话，对方呢把这个钱呢或者交给这个中介方，购房款销售就结束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刚才这位王先生说了，第一，对方交来的这个定金没到他手里，而房产中介。就是这家鸿运中介这么做是不对的，他至于他跟你讲这么多年以来都这样做，那更不对了，错上加错。来了之后呢，可以向直播12345，我们这是新闻媒体锦州广播电视台经办的这档栏目，帮助您的内容吗？
3: 当然有了。
0: 现在
3: 呢，就是这个房屋合同和这个就是定金收据他都扣下了，没有给我。现在呢，他查到物业费的时候，查成别人，查错户号了，查成别人家的。
0: 物业费查到别人家的，
3: 就物业费，查成别的户号了。
0: 什么钱给了买房者了？
3: 就是这个多查出来的这个952.32这个物业费，他查出这个钱，他现在憋出这么个借口来。
0: 文静，你帮我听着一点，我听不太清他这个，对，中介呢把这笔900多块钱这个物业费给了，
3: 对，查错了，查错这个物业费的部分，
0: 就是当
3: 但现在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就是说这个买家买方呢，就是看房的时候呀，说是这个就是我说过这个天然气改造过了，但是这个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并且
0: 说过什么？慢一点说过什么？
3: 说过就是。
0: 不再多说他了，我们也听明白了，就前边那些事情都沟通差不多了，然后呢又拿这个为借口，
3: 对，
0: 拒绝向你支付这笔佣金，那个定金，对不对呀？
3: 就是拒绝给我再就那种威胁的话，
0: 你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我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你，第二，我会向警方报案。
3: 因为我是外地，回来接他爸，我也整懵了。因为我是外地，对。
0: 现在还差了矛盾的症结，就差了最后这900多块钱，对方没有返还，没有给你返还，而你觉得对方应该给返还，对吧？就差在这儿，是吧？
3: 因为他查错了，是他的责任。
0: 啊，是，就是你别不说那个。就是差在这900多块钱上了。对，有消息我们给您打电话啊。
3: 有消息是吧？
0: 啊，就这样呗，王先生。听明白没？这事儿。
3: 我听明白了。
0: 好嘞，
3: 也就是
0: 撂电话了。好嘞，
3: 可能半点起码也没有。

0: 好，再会。哎呀，
1: 退休了，
2: 嗯，
1: 最低呢需要100块钱那档，最高呢需要3000块钱，
2: 啊，
1: 这个档，
2: 就
1: 一
2: 是已
1: 年
2: 经
1: 到
2: 是
1: 一三年是最高档是1000元，14到18年是2000元，19到25年是3000元，啊，你可以从里头选。
2: 嗯，
0: 不明白的可以按照我们记者给您提供的电话号打过去咨询一下。

0: 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业监管效能。
1: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依托危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平台，创新推出零入企无感式监管平台，自动预警企业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线上下发整改文书，明确整改要求，企业完成整改后上传佐证材料即可线上验收，无需执法人员上门，既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打扰，也提升监管规范化与工作效率。此外，还同步搭建“三个一”数字化监管体系，汇聚多部门数据，形成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切实减轻企业营检负担。配套开展线上远程教育，实现危货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联动多方数据核验隐患整改时效，搭配信用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奖惩分明，引导企业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监管平台的投入使用，让我们对经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管理短板实现了精准掌握，执法部门线上下达整改，企业线上落实整改，流程更透明，效率更高效，我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规范的经营中。
1: 据了解，自零入企无感式涉及检查新模式实施以来，现已实现了一名监管人员月均覆盖40至60户企业的高效监管，企业合规意识显著增强，综合评价 A 级企业占比逐步提升至95%以上，政府监管精准度、企业获得感、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真正实现监管无感、治理高效。
3: 我们将优化危货运输数字监管平台，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预警，细化信用分级监管，丰富线上安全教育内容，强化数据核验，实际推进无感监管，精简线上整改流程，提升风险预判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守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
0: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辽宁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朝阳市双塔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上榜。
4: 朝阳市双塔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主导产业有木铁、海绵钛，产量在国内占比均达到10%以上，其中高品质海绵钛占国内总产量的40%左右，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海绵钛生产基地。集群依托本地钒钛、黄金等资源禀赋，形成以金达木业、金泰股份、新都黄金为龙头的龙头引领多点支撑格局。2025年，集群主导产业占集群总产值89%，中小企业5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
5: 下一步，双塔区中企部门要坚持服务为先、企业为本，以政策赋能、运行稳控、项目攻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合规护航六大举措，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双塔工业经济内生动力。
0: 近日，锦州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锦州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6: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7: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8: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西营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7: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市营街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雨情来临后，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门前路段，记者看到

0: 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1: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大井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0: 此前，锦州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此次降雨应对过程充分
2: 的重要成果。
3: 作为扎根地方、服务民生的国有央企，复兴邮政始终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深耕本地沃土，勇担社会责任，扎实筑牢普遍服务根基，深耕寄递物流、普惠金融、便民惠民、文化传播和
2: 被生动的证明。
4: 按照传统回邮规律，当海豹每年冬季奔赴辽东湾产崽繁育，立夏前后便会向北迁徙觅食。往年夏季滩涂监测数据已达到451只。不止斑海豹，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逐年增多，红海滩植被连片恢复，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格局逐步成型。从昔日滩涂养殖密布、近海污染引
3: 深入属地长途客运站、热门旅游景区、大中专院校及大型企业，开展客流走访，精准分析客流动态，全面掌握暑期学生流、旅游流、务工流三流叠加的出行规律，灵活调整优化运力配置。自7月1号起加开。
5: 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0: 这对糊涂的吕鼠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保护性雪屋没有了，他们暴露在捕食者面前，吕鼠们急于寻找新的庇护所，但是必须先应对苔原上的洪水。不得展开，一只雌性吕鼠一窝能产下多达12只后代。幼鼠出生时看不见，体型小，靠着母乳，它们长得飞快。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传说，吕鼠的确会迁徙，搬到海拔较低的树线附近，能让它们有只不是最强壮的。那么是什么让狮子家族在斗王国称霸呢？答案很简单，团队协作。
1: 群体里所有幼狮之间也都有亲缘关系，他们都是在同一时间出生的，这就是说，由于他们都是亲戚，一只雌狮肯定非常乐意
0: 给结队，能让大型猎物命丧黄泉。他可不是你家的小狗，也不是你的朋友，但科学家知道，非洲野狗的联络通信技巧非同一般，其声音的复杂多变可与海豚相提并论。它们不仅能像家犬那样犬吠，还能发出高频的鸣叫，长而响亮的哀嚎。这些叫声可以穿越漫长的距离，呼唤肉鸟类的威胁，以及变化莫测的湖水。但这些灵巧的鳄鱼总是令人惊讶，

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

0: 面取缔八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
1: 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

0: 约有多重啊？
1: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0: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啊，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1: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0: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3: 很多火灾啊，都是细小的隐患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提前排查、提前宣传，才能有效的防范它火灾发生。
0: 到夏季天气炎热，居民家中还有沿街店铺，容易产生哪些那个火灾隐患呢？
3: 那这里吧，就给大伙儿做三方面的提示吧。一个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个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2: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4: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5: 调研组到锦州华富新经济产业园、锦州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与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平台建设、产业融合、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思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和农业主体触网出海，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品牌集群。要持续优化跨境物流通道和通关环境，加强与港口、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联动协作，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时效性，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引育工作，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市政协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锦州跨境电商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6: 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4: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模式由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实行涉税政策大数据精准推送，开展线上线下双线宣讲辅导。聚焦市场环境公平提质，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通道、延时服务、融缺受理等专属服务，对优质中介机构推出专属办税绿色通道优先辅导，聚焦政务环境数字增效，拓宽线上渠道，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升级实体大厅，设置检视快办专窗， 85项涉税业务纳入立等可取清单，75项线上业务实现一次不。

0: 重跑，聚焦法治环境公正透明，严格执行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各类涉税违法处罚标准，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常态化公示执法主体、流程、办税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下一步，市税务局将紧跟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落实总局省局各项便民办税举措，助力锦州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走得更快。日前，梁丹丹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她以血脉传承信仰，以实干践行担当，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模范。
1: 1978年出生的梁丹丹，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与革命血脉在她身上深深扎根。2001年，她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入党后，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讲解台当作自己的新战场，深耕红色宣教一线，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2: 2023年，我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献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报告5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我三度远赴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精神扎根边疆大地。我主讲的致敬梁世英获评辽宁省基层理论优秀宣讲报告。
1: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3年踏查100余处红色遗址，撰写100余份调查报告，为地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出台提供重要参考。他牵头组建志愿者团队，培育200余名志愿讲解员，开展100余场献地教学，让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2: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队帮扶困难学子，暖心助学，悉心陪伴，主动参与抗疫物资的捐助、灾区爱心的捐赠、慰问老荣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1: 20余载坚守，薪火代代相传。梁丹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工作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是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标杆。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葫芦社企检查新模式，实现从传统入企检查向线上精准监管的转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业监管效能。
1: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依托危货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平台，创新推出零入企无感式监管。平台自动预警企业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线上下发整改文书，明确整改要求，企业完成整改后上传佐证材料即可线上验收，无需执法人员上门，既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打扰，也提升监管规范化与工作效率。此外，还同步搭建3+1数字化监管体系，汇聚多部门数据，形成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切实减轻企业营检负担。配套开展线上远程教育，实现危货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联动多方数据核验隐患整改时效，搭配信用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奖惩分明，引导企业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监管平台的投入使用，让我们对经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管理短板实现了精准掌握，执法部门线上下达整改，企业线上落实整改，流程更透明，效率更高效。我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规范的经营中。
1: 据了解，自零入企无感式社企检查新模式实施以来，现已实现了一名监管人员月均覆盖40至60户企业的高效监管，企业合规意识显著增强，综合评价 A 级企业占比逐步提升至95%以上，政府监管精准度、企业获得感、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真正实现监管无感、治理高效。
3: 我们将优化危货运输数字监管平台，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预警，细化信用分级监管，丰富线上安全教育内容，强化数据核验，持续推进无感监管，精简线上整改流程，提升风险预判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守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
0: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辽宁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朝阳市双塔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上榜。
4: 朝阳市双塔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主导产业有木铁、海绵钛，产量在国内占比均达到10%以上。其中，高品质海绵钛占国内总产量的40%左右，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海绵钛生产基地。集群依托本地钒钛、黄金等资源禀赋，形成以金达木业、金泰股份、新都黄金为龙头的龙头引领多点支撑格局。2025年，集群主导产业占集群总产值89%，中小企业5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
5: 下一步，双塔区工企部门要坚持以服务为先、企业为本、以政策赋能、运行稳控、项目攻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合规护航6大举措，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双塔工业经济内生动力。
0: 近日，锦州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

0: 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锦州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执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1: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2: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3: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西营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2: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市营街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雨情来临后，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门前路段，记者看到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4: 今天上午8:00，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大井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2: 此前，锦州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此次降雨应对过程充分展现了锦州市成熟高效的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锦州市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近日，阜新黄家沟主题邮局正式揭牌开业，这既是阜新邮政深耕地方赋能文旅的崭新实践，更是井邮联动、资源共融、服务惠民的重要成果。
5: 作为扎根地方、服务民生的国有央企，阜新邮政始终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深耕本地沃土，勇担社会责任，扎实筑牢普遍服务根基，深耕寄递物流、普惠金融、便民惠民、文化传播核心主业，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及文旅发展大局。近年来，阜新邮政主动顺应全域文旅融合发展趋势，创新探索邮政加文旅加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邮政资源与地方文旅资源深度耦合、双向赋能，全力打造兼具服务功能、文化底蕴、城市温度的特色邮政品牌阵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是阜新核心文旅地标，汇聚水上乐园、田园观光、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夏季游客流量大，市民打卡热度高，但长期缺乏专属文创、集邮纪念及特色配套服务。此次阜新邮政精准对接景区发展需求，依托度假区自然风光与城市文旅底蕴，落地特色主题邮局，打破传统邮政单一邮寄服务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网点体验性不足、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全新亮相的黄家沟文旅主题邮局实现了邮政服务与文旅展示的深度融合，网点全面升级功能布局，打造沉浸式文旅打卡空间，集中展示阜新特色文创产品，创新推出主题文创、特色邮品、纪念打卡、文化体验、便民政务等多元化服务，让方寸邮票承载城市故事，让小小邮局成为展示阜新城市形象的崭新窗口。
0: 入夏以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

0: 特殊常住居民。监测画面显示，30余只西太平洋斑海豹停留海域避暑休憩，最多时有29只同步上岸静卧，创下近年夏季斑海豹停留数量新高。斑海豹留守度夏的景象，成为盘锦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生动的证明。
1: 按照传统洄游规律，斑海豹每年冬季奔赴辽东湾产崽繁育，立夏前后便会向北迁徙觅食。往年夏季滩涂鲜少见到斑海豹身影，今年大批量斑海豹放弃长途迁徙，选择留在辽河口湿地避暑栖息，令常年观测野生动物的摄影爱好者倍感惊喜。如今的滩涂水质清澈，鱼虾贝类资源充沛，人为干扰大幅减少，舒适稳定的生存环境让斑海豹愿意将这里当作全年栖息家园。斑海豹对水体、滩涂、饵料环境敏感度极高，是公认的海洋生态指示物种。种群主动改变迁徙习性，长期驻留，背后是盘锦市多年持之以恒的湿地生态修复工程。自2015年起，盘锦市系统性推进退氧还湿、滩涂整治工作，有序清退近海养殖，封堵整治入海排污口，修复退化滨海湿地，逐步恢复潮沟、滩涂完整自然地貌，重构完整近海食物链，为水生生物、迁徙鸟类、海洋兽类打造天然庇护所。数十年间，辽河口斑海豹种群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1989年区域监测仅发现40只斑海豹，经过多年持续保护，种群规模稳步攀升。今年三月底，监测数据已达到451只。不止斑海豹，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逐年增多，红海滩植被连片恢复，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格局逐步成型。从昔日滩涂养殖密布、近海污染隐患突出，到如今海豹常驻、百鸟齐栖的滨海湿地，盘锦市以久久为功的治理力度交出亮眼生态答卷，大批量斑海豹盛夏留守的罕见景象，直观印证盘锦市湿地修复、海洋管护工作成效。未来，盘锦市将持续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巩固陆海生态修复成果，守护好辽河口这片珍稀野生动物乐园，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长久铺展在渤海之滨。
0: 近日，奔跑吧少年葫芦岛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软式棒垒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2: 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整场赛事拉开帷幕，随后参赛学生全身心投入赛事当中，传球、击球、跑垒、防守一系列动作衔接流畅，团队之间配合默契。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助威声，让赛场始终洋溢着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
3: 棒垒球运动是一项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4: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同场竞技。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想提升自己的球技，更希望能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每一次挥棒，每一次抛垒，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5: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获得了垒球项目全省第3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磨练意志。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体育，为葫芦岛市培养更多青少年体育人才。
2: 本次比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运动交流平台，让学生在比拼中锻炼体魄，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涵，助力葫芦岛市青少年体育事业稳步向前。
0: 本月起，复兴站增开至大连北站高8093次始发列车，全程运行仅需2小时50分，进一步丰富了沿线旅客出行选择。
6: 为满足持续增长的大连方向旅游、求学出行需求，给旅客提供更多元的出行选择。

0: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阜新车务段组织专项调研小组，深入属地长途客运站、热门旅游景区、大中专院校及大型企业，开展客流走访，精准分析客流动态，全面掌握暑期学生流、旅游流、务工流三流叠加的出行规律，灵活调整优化运力配置。自7月1号起，加开阜新站始发至大连北站的 G8093 次旅客列车，从阜新出发仅需2小时50分钟即可抵达大连北站，为沿途旅客前往大连滨海度假、探亲访友、求学通勤提供了全新的高效出行选择。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自然界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生存绝技。危险来临时，喷雾甲虫又会使出怎样的本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生物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一只威猛猎犬与一只长鼻浣熊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国鸟儿苗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这个弹丸小国拥有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带雨林。别看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只有韩国的一半，它的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却比非洲多得多。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是这片沃土生机盎然的关键。得益于频繁的降雨，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什么比闷热潮湿的环境更适合两栖动物生活了，比如这种奇特的蛙。这种蛙没有脚蹼，湿度如此之大，蛙离了水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这种玻璃蛙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到地面，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这只蛙似乎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和蓝色牛仔裤，它红色的身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在哥斯达黎加，它叫牛仔裤蛙。它为何能拥有如此炫目的色彩呢？雨林中到处潜伏着捕食者，他们永远在寻找易得手的目标。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通过伪装消失无踪。

草莓箭毒蛙虽然体型较小，但是极为显眼。大部分蛙都用伪装色来隐藏自己，以免被捕食者发现。

尽管身着耀眼的红衣，草莓见毒蛙仍然毫不畏惧地在雨林里爬行，他甚至摆出各种姿态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这种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艳丽的红色呢？

一条蛇出现了，它是致命的猎手。草莓见毒蛙对危险一无所知，追逐开始了。蛙并不知道蛇在后面紧追不舍，

蛇为什么吐出了猎物，草莓见毒蛙飞快地逃走了。这条蛇怎么了？它痛苦地翻滚着。草莓见毒蛙如何逃脱了攻击，面对猎物，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草莓见毒蛙有毒，当它遭到攻击时，它的皮肤会分泌毒素，强迫捕食者将它吐出来。在这场大战中，谁是胜利者？是草莓见毒蛙吗？并不尽然。当蛇狠狠咬中它时，它受了重伤，几分钟后草莓见毒蛙一命呜呼。那么草莓见毒蛙分泌的毒素起到什么作用呢？一只草莓见毒蛙的死亡保住了雨林中其他同胞的生命。现在蛇和其他捕食者已经知道草莓见毒蛙有毒，见到了最好避开。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想要在残酷而又未知的丛林中生存下去，在弱小的生命都有着自己所奉行的一套生存法则。花朵露出花粉，吸引蜜蜂享用它的花香和花蜜。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但是花朵还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吸引蜜蜂。蝉一旦褪掉表皮，变为成虫的形态，只能再活十天。这段时间里，它会忙着寻找配偶，

夜幕笼罩这片森林，一只夜行昆虫变得活跃起来。它是亚洲射炮部下，它被当地人称为喷雾甲虫，因为它的腹部末端能喷出烟雾。不同的喷雾甲虫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的吃小型昆虫，有的吃腐肉。但是亚洲射炮部甲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名字呢？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一只小昆虫居然能让青蛙痛不欲生。尽管它体型小，但是不容小觑。它的体长仅有2厘米，但是它体内的腺体能制造化甲虫，避开了蟾蜍，

0: 它的毁灭性。
1: 大伙计，来呀，学我做，就是这样，过来吃啊。
2: 很好，他们简直太可爱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
1: 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做得很好。他们喜欢阳光，是不是啊？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你真棒。嘿，多生几个宝宝。
0: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管西社区，雷尼海一家简直就像一个现代马戏团家庭。他们养了大约30种动物，包括22个。
3: 认识到，不管你和别人有多不同，通过某种方式，你们都有可能走到。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

0: 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 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2: 哦，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球，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一份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
1: 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叶菜。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
1: 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4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5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
1: 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听时代回响，多彩万趣，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您将见识到水豚爸爸在面对竞争者和外来者时所展现出的勇猛一面。另一边，好斗的雄性暹罗斗鱼在照顾孩子时又会流露出怎样柔情的一面？在对话萌宠，我们将拜访克里斯汉弗莱的动物朋友们，顺便去看看小狗布朗尼为什么会和一只兔子成为朋友。在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展示美洲森林野牛以及狐狸的独特生存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雨季的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最不缺的就是水源，因此这个时候鱼群随处可见。但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塘与河流便成为了鱼群们仅有的聚集地。对那些以鱼为食的凯文鳄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拥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捕猎这件事也变得轻松了许多。不过啊，他们有时会去捕鸟，但只限于弱小的鸟。这只水豚完全是仗着自己的大块头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如果是只小水豚可就不一样了。知道水豚是怎么过夜的吗？

大约有20只水豚聚集在了池塘边。他们睡在水边，捕食者一出现，他们就会马上跳水逃跑。有的水豚睡得很熟，这些小水豚看上去很困，这只成年水豚还没有睡，它现在是哨兵，群体中的成年水豚会轮流站岗，其他成员才能安枕无忧。哨兵发出了警报，有一个三口之家闯进来了，这一家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小宝贝，他们全身是土，迫不及待地想要洗个澡。但是水豚群中的警报声越来越响亮了，这个水豚家族顶不住水豚群的压力，最终放弃了洗澡的想法。在群体面前，这样的小家庭根本不堪一击。几天后，又来了一个小家庭，一只雌水豚和三只小水豚，其中两只还很小，那两只较小的像是刚出生。爸爸来了，原来是五口之家。附近没有水豚群，他们可以放松一下了。水豚妈妈在喂奶，水豚群中的雌性水豚会互相帮忙抚养幼崽，但这位妈妈只能自食其力了。尽管有些小问题，这个家庭还是很开心的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突然，另一只水豚出现了，是个单身的流浪汉，他正在伺机驱赶首领，然后接管某个水豚群。水豚爸爸发现他了，他要想办法赶走闯入者。他走了上去，追逐开始了，擅闯者落荒而逃。他败下阵来，灰溜溜地逃进了水里。水豚爸爸必须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对付竞争对手和捕食者。水豚一家打算去别的地方，他们似乎想去池塘的另一边觅食，但是池塘里到处都是凯门鳄。爸爸在前面开路，妈妈和孩子紧随其后。这只小水豚紧紧地跟着妈妈，紧靠着成年水豚就有安全保障。他们终于到了池塘的另一边，爸爸妈妈、大一点的小水豚和更小的小家伙。哦，少了一只。水豚妈妈赶紧回头找他，但是凯门鳄挡住了路。卡在那儿，他半路折回去了。在鳄鱼的包围下，妈妈再次穿过了池塘。

现在大家都安全了，但是一家子分隔两地了。水豚妈妈想带着小水豚再游过去，但小水豚吓得腿脚发软，终于水豚爸爸带着小水豚回来了，全家又聚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比窝在妈妈身边更让水豚宝宝安心的了。泰国的四月同样是热的时候，不过这也意味着雨季即将来临。这个时候池塘里到处都是斗鱼，一方方池塘星罗棋布，除了雨水没有其他水流入池塘，好似火球的太阳仍旧炙热无比，水不断的蒸发。斗鱼在潜水栖息地中过得怎么样了？这条斗鱼躺在干燥的土地上，它的鳃盖不怎么动了，看来它已经奄奄一息。哦，它跳了20多厘米高，这次它跳得更高。只要身体湿润，斗鱼就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整整存活一天。最后它跳回了水里，一回到水里它就能自由呼吸了。在这段时间里，斗鱼的生活会迎来崭新的篇章。晴朗的一天，这是先前的两条雄鱼争夺的领地，这里有一堆小气泡，每个气泡的直径不到1毫米，一片叶子的背面满是气泡。筑巢者是一条雄斗鱼，它吸入空气然后释放出来，他将气泡一个个放到巢穴上，这些气泡不易破裂。雄鱼将空气与嘴巴里的粘液混合在一起，制造出气泡，嘴里的粘液能防止气泡破裂。他在叶片下放了大量气泡，可这些气泡有什么用呢？这是斗鱼的巢穴，这是一种世间罕见的鱼巢，叫做气泡巢穴。又来了一条斗鱼，这次还会有激战吗？这条外来的斗鱼其实是条雌鱼，争夺领土的目的就是建造巢穴，迎接雌鱼的到来。雄鱼将雌鱼拥入怀中，不久之后雌鱼就会产卵，雄鱼则会让鱼卵受精。雌鱼在产卵，雄鱼在吃鱼卵吗？别误会，雄鱼这是要把鱼卵搬进巢穴。雄鱼吐出鱼卵，将其放入巢穴，气泡和鱼卵的大小大致相同。要是雌鱼能够腹部

0: 上，将卵直接产在巢穴里，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是大自然有其自身的法则，雄鱼再等于卵落下，然后它把鱼卵带到巢穴，在几十次的产卵过程中，雌鱼大约产下了400粒鱼卵，整个产卵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一旦产卵过程结束，雄鱼就会不留情面地赶走雌鱼，独自保护鱼卵。鱼卵隐藏在气泡之间，慢慢发育。不过，既然斗鱼会将自己藏在植物之间，那它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卵产在植物上呢？这是因为气泡巢穴最适应潜水区的恶劣环境。潜水区的水位有时会在几天内大幅下降。专家认为，气泡巢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成功应对这种情况。鱼卵如果被产在植物上，可能就会因为水位下降而暴露在空气中。而只要池塘不完全干涸，气泡巢穴就能一直悬浮在水下。此外，在池塘的不同区域，水的含氧量也不尽相同，水面处的含氧量最高，因此鱼卵被产在水面附近就能充分吸氧。气泡巢穴不仅能起到浮子的作用，还有助于供氧。不过啊，鱼卵到底是怎么粘在气泡上的？会不会掉下来？斗鱼用嘴里的粘液造出了不易破裂的气泡，这种粘液有着足够的粘性，能够紧紧固定住鱼卵。粘液还能防止细菌滋生，像屏障一样抵御疾病的侵袭。气泡巢穴并非单纯的气泡群，它是一个有着许多属性的复杂的浮动巢穴。我们看看雄斗鱼是如何当父亲的。瞧，它在那儿，还在守护鱼卵。它把鱼卵含进嘴里，然后又吐回巢穴，从而保持鱼卵的洁净。但接着，一条攀鲈出现了，这种鱼会吃斗鱼卵。攀鲈逐渐逼近，年轻的小攀鲈有时会闯入潜水区。斗鱼爸爸扇动着鳃，让自己看起来更大些，试图吓走入侵者。接着他扇动胸鳍，坚守阵地，随时准备与入侵者开战。攀鲈似乎并不喜欢剑拔弩张的场面。虽然攀鲈的体型较大，但斗鱼爸爸毫不畏惧。斗鱼爸爸扇动着鳃，怒视敌人。他虚张声势，让自己看起来更为凶猛。最后，攀鲈甘拜下风，游走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澳大利亚这片神奇热土上都有哪些有趣的动物。

0: 这是哈尼，他刚丢失了幼崽缔结，别担心，他并不特别难过，他很快会再生一个宝宝。在艰苦的澳洲丛林里，生活就是这样。再来看看缔结，等他长大一些了，他会重新加入袋鼠群，学习重要的野外生存技能。猜猜谁在照顾他？是我，我并不觉得累，我爱他，能养这么漂亮的动物是我的荣幸。这个袋子相当于妈妈的育儿袋，很透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面，打一个小盹儿，他感觉很安全。但是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得出去学着做一只真正的袋鼠了。嘿，你不是哈巴狗，你得自己吃午餐，然后跟我出去转一转，蹦一蹦。你得学着长大了，伙计，不能整天闲待着，好吗？来吧，这是特制的袋鼠配方奶，乳糖含量很低，是为有袋类哺乳动物专门配置的。如果你用冰箱里的牛奶喂袋鼠，它们会得白内障，会腹泻，会脱水，很难长得好。晚上我上床睡觉的时候，缔结经常从它的被窝、它的育儿袋里出来，然后跳到我的脸上，钻进我的被窝。它们真的是很喜欢和人待在一起。喝吧，喝吧。
1: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直被称为最任性的城市。这座高智商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生活着一只充满活力的小狗布朗尼。科丽卡和阿尼班想养一只狗狗。
2: 我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狗狗的照片。
1: 为领养合适的狗狗，科丽卡去看了一些小八哥犬。
3: 有两只同胎雌性八哥犬，很像我小时候养的狗，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久。那位女士说，我再给你看一只狗，然后布朗尼就进来了。我一看到他就认定他是我想要的狗。他的资料上写着哈巴小猎犬。
1: 这种杂交犬被称为哈巴小猎犬，它们备受欢迎，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
3: 布朗尼善于与人相处，但愿他和我将来的孩子也能相处得很好。我怀孕六个月了，他肯定意识到即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会爬到沙发上，坐在我的旁边，把脸放我肚子上。他总是睡我旁边，好像感觉格外的舒适。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发福了，他只是在享受人肉坐垫。
2: 他和孩子们相处融洽，但愿我的孩子出生后，他的这个优点还会延续下去。
3: 他是最好的陪伴者。
1: 八哥犬以性情温和著称，布朗尼的八哥犬血统让他成为有幼儿家庭的理想宠物，但是比格犬早已被训练成猎犬，用于追踪猎杀野兔、家兔等小型猎物。所以当有比格犬血统的布朗尼跟这只名叫子子的兔子做朋友时，大家都很吃惊。
3: 子子进来为布朗尼梳理毛发，这是他们在打招呼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2: 在他们玩耍前，布朗尼保持着狗狗的惯常姿态。子子，他只是在做蹦蹦跳，兔子非常高兴就会做蹦蹦跳，他们只是不停地蹦跳，这是兔子的招牌动作。
3: 这很奇特，这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兔妹妹。
2: 布朗尼有一些比格犬的天性，所以刚开始科丽卡非常害怕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在本质上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这只狗不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如果子子做出一些能够触发布朗尼捕猎本能的举动，那我们就很难把布朗尼从这种捕猎模式中拉回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

0: 经常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
1: 如果仅仅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非常懊悔的。
2: 直到现在，不管我有多信任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俩单独待在一个房间。
3: 但是跟大多数猎犬一样，比格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鼻子支配的。
2: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要逐渐适应对方，通过嗅闻来适应彼此的气味，最终适应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
0: 起初我有点担心，但这是一个家庭，让孩子们彼此相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研究两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两只动物还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兔子是狗的理想猎物，但如果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类做朋友，那它们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关系。
3: 而当一只被收养的狗将子子视为近在眼前的点心时，这种关系就要接受考验了。
2: 我收养过一些狗，其中有一只幼年的混种梗闯入子子的笼子里，我吓坏了。阿尼班也吓得不轻，大家都担心极了。
0: 幸好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空隙，让子子可以脱身。然后子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觉得此时唯一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应对措施的是布朗尼，他跑向了子子，然后蹲在了沙发前面。
2: 布朗尼成了其他狗与他的兔妹妹之间的屏障。
0: 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他要保护家庭成员。
2: 我知道把宠物和动物人格化是不对的，但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在行为上，他们几乎跟人一样。他们是穿着皮毛、用四条腿走路的孩子。
3: 美洲森林野牛是一位生存能力相当强的动物，虽然它们的种群数量不断缩减，但它们依旧是生存高手。美洲森林野牛的奔跑速度几乎能够与一流赛马相媲美，能达到每小时56公里。但它们的视力其实一般，好在他们无与伦比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视觉方面的不足。要知道，他们能闻到3公里外捕食者的气味。美洲森林野牛体型庞大，速度惊人，听觉和嗅觉异常灵敏，所以捕食他们是极其困难的。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狼群，通常也只能对牛群中的老弱病残下手。美洲森林野牛的肉和骨头加在一起总共有900公斤重，它们是北半球最大的陆地动物，可能只有饥肠辘辘的狼群才有可能吃完这样的庞然大物。狐狸中也有生存高手，这种叫做大耳狐，而这种叫做福耳狐。两种狐狸都长着大耳朵，根据艾伦法，它们巨大的耳朵有助于散热，保持凉爽，但是寒冷气候中的动物不会希望热量逃离身体。北极狐的耳朵要小得多，根据艾伦法则，这样的构造可以保存热量，这是北极狐能在冰天雪地繁衍生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可以活得很好，除非气温降到-70度以下。在-70度这个温度下，不管登山者带着多么先进的御寒工具，比如滑雪风衣、雪地靴、分趾手套、连趾手套等等，他们在登珠穆朗玛峰之类的高山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会冻死，北极狐却可以安然无恙，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的恋爱现场。才艺表演最能展现个人魅力，凤头 PT 如何用优美的舞姿俘获异性的芳心，青蛙在烛光晚餐前还会准备哪些特殊仪式。在对话萌宠中，亚洲草原的冬季来得又快又急，人和动物要怎样度过难挨的冬季。在最后对话萌宠中，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动物们到了繁衍后代的时刻，一只雌 PT 为何暂停了繁衍任务。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满眼望去，四处皆是美食。在这个爱意浓浓的繁衍与交配的季节里，有些食物对爱侣们的性爱起着独特的作用。各种各样的美食也参与了这场复杂神秘的性爱游戏。浪漫的午餐，情人的晚餐，精美的婚宴，滋阴壮阳的快餐，以及自己烹饪的私房菜。有些鸟必须要在爱侣面前展示强大的猎食能力，因为雌鸟要确认他们未来的丈夫有能力担当起养育后代的重任。因此，雄鸟必须要有耐心。有些种类的动物甚至把自己的伴侣也摆上了婚宴餐桌。在这场特殊的盛宴中，他们会吃下自己的丈夫，然后才开始切蛋糕。其他相对温和的物种会一边跳舞，一边做蔬菜沙拉当做定情礼物。他们就像家教良好的孩子，在共筑爱巢之前会事先相互了解。在早晚餐用餐之前进行大合唱，这种行为在动物当中非常普遍，这也证明了食物对于恋爱和繁衍后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些一模一样的橡树正郁郁葱葱，是鹤的冬日居所。它们将在这里度过冬季，以避开北方的严寒。有了橡子和田里长出的第一茬庄稼，它们不用为食物发愁。这几个月，鹤会在橡树林里漫步，采集营养丰富的橡果，为返回繁殖地的漫漫旅途储备能量。鹤并不是把橡子连皮带壳的整个吞下，因为橡子的外壳非常难以消化，鞣酸含量极高。鹤会把橡子一颗颗地收集起来，然后啄掉外壳，吃掉里面的果肉。野草的嫩苗为它们提供了多种维生素，而各种昆虫是上好的蛋白质来源。鹤的冬季食谱似乎美味而又丰富，这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件大事情。尽管现在是

冬天，但爱的火焰已经在体内燃起。在他们踏上归程之前，伊比利亚的橡树林里将会上演秋鸥之舞和夺爱大战。而此刻，情侣们已经开始了爱情嬉戏。

逐渐降临的夜色似乎是一种催情剂。爱侣共进晚餐是一种浪漫，暧昧的光线，柔和的月色，小夜曲合奏，适宜的气温。对于这些欧洲树蛙来说，现在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做点什么似乎会辜负了这好时节。在这春天里，青蛙们欢度蜜月所需的元素已经全部齐备。他们先是组建了一支小夜曲合唱队，歌声此起彼伏，整个夜空都回荡着他们热情洋溢。

活动量如此之大，自然需要饱餐一顿。很快，爱情大合唱就变成了蚂蚁盛宴。欧洲树蛙在植物间贪婪地捕食昆虫，它们经常在不同的水域之间迁移，并会爬上植物寻找美味。每只青蛙无论雌雄都是自力更生，浪漫宴会似乎演变成了一场能量的储备竞赛，因为繁殖任务重大，他们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雄蛙只管卖力地用他们那单调重复的歌声来吸引雌蛙。这是一场男高音比赛，只为求得女士们的关注。很快，他们就会安静下来，进入正题。

尸体见证了许多爱情故事的发生，颇有艺术细胞的鸟在此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凤头屁蹄正沉浸在他们的求爱仪式之中，求爱舞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模式，其中的各种动作互相穿插，而且交替重复。这些舞姿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组动作是让雄鸟和雌鸟彼此靠近，更

重要的是要确保两者的荷尔蒙水平相当，这样交配才会有效。当情侣们确认了彼此的关系，舞蹈就变得更为急促。在舞蹈间歇，他们会建起爱巢，不久雌鸟就会在里面产卵，

一只雏鸟已经孵出，母亲在为它保温的同时，耐心等着其余的孩子出生。卵还需要再增加一点温度，然后就会开始破壳。在雌鸟孵卵的同时，雄鸟也没有忘记它的第一个孩子。它全神贯注地捕食大一点的蝌蚪，以补充跳舞所消耗的体力。它还在嘴里留了一些，准备带回去给孩子吃。新生儿既没有技巧，也没有力量来咽下它的第一顿食物，一只圆滚滚的蝌蚪，它很难吞下去。雌鸟怀着耐心，努力帮助它的孩子吞咽，而父亲则在一旁焦急地看着。抚养一窝孩子的艰巨任务刚刚开始。

昆虫的世界异常残酷，但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也能体验爱情和美食。这些螳螂已经完成交配，但是雌性的信息素仍然在空气中飘荡，它犹如一剂春药，将雄性留在了雌性的身边。这种迷惑雄性的生物化学成分就像一张网，确切地说是一张致命的网。

体型远比雌性要小的雄性犹豫着究竟是逃跑还是为爱情献身，最后还是繁殖冲动占了上风，他向爱人交出了自己。如果此时雌性恰好饿了，那么离他如此之近将会异常危险。在繁殖季节之外，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快乐生活，但现在他们注定了要在一起，而命运对这只雄性尤其残酷。如果雌性决意将雄螳螂纳入他奢华的婚宴菜单，他们的浪漫极有可能戛然而止。有时候就像这一幕一样，雌性会在交配之后吃下雄性，而有时候雌性甚至等不及交配就会拿雄性果腹。如果雌性选择在交配期间吃下雄性，它会先吃雄性的头，但动作很小心，以免伤害雄性的神经系统，阻断了交配过程。一些研究者认为，雄性身体中的蛋白质格外有益于雌性产卵。当然，雄性不可能抗拒繁殖的冲动，尽管其间杀机四伏。

0: 食物、爱情和性爱组成一个炸药包，季节是它的导火索，它一旦爆炸，将为这个星球带来勃勃生机。
1: 自然，印象，

0: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亚洲草原上的风渐渐地将夏天刮走，

转眼间，夏日留下的绿色牧场已经变成了金黄色。大自然在提醒大家，残酷的寒冬就要来临了。马在秋天开始长膘，这是他们在为寒冬做储备。这位是巴特博尔特，是这群马的主人，他今天要选一匹马，训练他参加比赛。他拿出了套马杆，这是一根很长的杆子，杆子的顶端有套索，专门用来捕捉马匹，

0: 据说啊，牧民们从生到死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得出来，马是游牧民一生的重要伴侣。出于两个不同的目的，蒙古人饲养了两种不同的马，一种马被牧民选出来参加节日的比赛，另一种最聪明的马则被选出来帮助牧民放牧马群。
1: 我们蒙古人外出的时候都是骑着马，渴了的时候就喝马奶，在开那达慕大会的时候，我们会骑在马背上参加各种比赛。如果没有马，蒙古人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了。我们的祖先是骑在马背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人。
0: 这匹马现在非常亢奋，五个人通力合作才把它制服了。游牧民3岁就开始学习驯马了，驯马的第一步就是在马的嘴里放置马嚼子来控制它。驯马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所以游牧民通常会找几个帮手。只有套上马嚼子，人们才能控制马。第一次失败了，阿特博尔特是驯马高手，他5岁就开始骑马了，骑术非常精湛，而且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骑术比赛。训练有素的马就像游牧民的翅膀，可以驮着他们四处遨游。

草原上的秋天十分短暂，即将到来的冬天对草原上的动物和牧民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冬天眨眼之间就来了，树上的叶子还没掉光，就已经披上了一层白雪。

大草原的冬天食物匮乏，游牧民们也要准备整个冬天的肉食了。牛肉和马肉都属于温性食物，可以在冬季帮人们驱寒。为了生存，游牧民们必须宰杀他们饲养的家畜。他们在宰杀自家家畜时会遵守一些传统规矩。他们会将家畜的痛苦降到最低，并且不会让一滴血洒在地上。游牧民认为家畜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宰杀他们。这些都是游牧民们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规矩。

随着深冬的来临，草原上的偷猎者更加频繁地四处活动。他们是狼，

0: 这匹马在晚上被狼袭击了。尽管伤势并不致命，但他可能很难挺过这个冬天。
1: 我们通常会让牛和马在牧场里自由地吃草，狼更喜欢攻击马，羊一般比较安全，因为经常有牧羊人看管着羊群。
0: 游牧民不会吃被狼杀死的动物，相反，他们会把那些动物的遗骸放置在离居住区很远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去除血腥味，以免吸引来更多的狼。天气越来越冷，狼发起的攻击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对狼产生恨意。他们相信，即使是那些残忍的捕食者，也是大自然的合理安排。
1: 我相信，狼也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他们吃掉了老弱动物和死去动物的尸体，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但是，因为他们会偷吃家畜，所以我们也要时不时地捕杀他们，控制他们的数量。
0: 正在水面上悠闲游水的小家伙叫小 PT， 它们是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一类。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小 PT， 吓得它一下钻进水中。好在它们的游泳技术十分不错，

小 PT 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需要少量的植物，它们就能在水面上建造出漂浮的巢穴。春天，空气中弥漫着爱意的气息。不过这只雌 PT 似乎并不想繁衍后代，原来是因为这只 PT 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壮，养育后代是件很花费精力的事情，父母必须让自己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抚养幼崽。

甚至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和淡水鳌虾都会成为它的美餐。更重要的是，这些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能帮助它们尽快的繁育后代，所以食用些鲜脆可口的虾类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可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呢、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之前

0: 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号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
0: 是
1: 设
0: 的，是
1: 的，
0: 的，
1: 是
0: 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2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倒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
1: 哎呦，
0: 就是这样的，啊，
1: 随时调整，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
1: 对？而
0: 样。
1: 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
0: 将
1: 吧？
0: 近半年时
1: 一
0: 间，
1: 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不是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儿，警是警察的警，茶
0: 对呀，
1: 是喝茶的
0: 啊，
1: 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啊，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啊，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

0: 里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2: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2: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2: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
2: 对
1: 别麻
2: 对
1: 烦，
2: 对
1: 是不
2: 对对，
1: 是？
2: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是
2: 哎，
1: 吧？
2: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3: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市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还
1: 还好
4: 好。
1: 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
4: 好，
1: 好？
4: 好的，谢谢。
1: 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3: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
3: 做
1: 得
3: 一些
1: 都是
3: 贡
1: 源
3: 献。
1: 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3: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她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3: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3: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收容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

0: 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
1: 察。
0: 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
1: 就
0: 了。
1: 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
0: 啊，
1: 这
0: 对，
1: 事
0: 主
1: 儿
0: 动推
1: 哈，
0: 啊，主动宣传
1: 对，
0: 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
0: 是
1: 过来办
0: 是
1: 业务
0: 是，
1: 的
0: 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
1: 很
0: 换证，
1: 麻烦，
0: 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用户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
0: 对。
1: 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1: 对
0: 也
1: 呀，
0: 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
1: 谢
0: 谢
1: 您，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亲情。母爱是无私的，但在动物世界中，有些动物母亲并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在对话萌宠中，动物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那么大象的独特语言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正处在求偶期的小宝是如何向异性求爱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现在是温暖的夏日夜晚，一只大海龟慢慢地爬上了沙滩，沙滩上静悄悄的，四周没有人，很安静。于是这只大海龟决定继续往沙滩深处爬行。在抵达一处干燥的沙堆后，它开始费力地挖洞。在挖到一米左右的深度后，它产下了100多枚卵，这些卵就像乒乓球一样，又白又圆，

在产完卵之后，海龟马上就小心地把它们隐藏了起来。在抚平了沙子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大海。他不会再为自己的后代做任何事了，他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这似乎很残酷，但几千万年来，这种状态从未发生过改变。繁殖大批后代，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海龟的繁殖策略。我们去内陆看看吧，这里离海岸大约10公里。在一片美丽的橡树林里，我们发现一位母亲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一只美丽的雀鹰正虎视眈眈地站在树梢上，搜索着地面上的猎物，但没有察觉到危险。雀鹰就像李显的箭一样冲向了猎物，捕获成功后返回了树梢，开始准备晚餐。这一次猎物不会落入他自己的肚子，他饥饿的孩子们会吃掉烟，父母会辛辛苦苦地喂养这些雏鹰好几个星期，一直到他们学会飞行，具备了单独捕获猎物的能力为止。事实上，在大自然中有两个基本的规律，像雀鹰这种后代较少的动物，父母会把后代照顾得很好。

没有谁会去照顾他们，为海滩上捕食者们的猎物。还有一些会在危险的大海中丧生，但总有一些会最终活下来，并且在成年后的某一天回到这片海滩上产卵。海龟们就这样听天由命，不相像的动物也是如此，比如无脊椎动物

0: 一般来说，
1: 亲代养育是父母关爱子女的一种手段，是父母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传递几率而采用的手段。在但同一物种内也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中海下旱灌木群落环境中，父母双方会一起照顾后代。由于这里的夏天特别长，所以这两位黑顶鹂鹰家长很可能要合力抚养两三窝雏鸟。现在如果我们到山里去，那里的食物非常丰富。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我们会看到父母中的一方完全能够轻松地

我们在一个星期的观察中，从没见过爸爸到鸟巢来给孩子们喂食。他完全无视自己的后代，而这更有利于繁殖的成功，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其他雌鸟，同时建立好几个家庭。

然而，有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妈妈也会采用极其无情的繁殖策略。这位母亲为了保证自己后代们的未来，采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在繁殖季节，雌性谷仓猫头鹰不是短时间内集中产卵，而是每隔两三天产一枚卵，最终可能会产下十几枚卵。从产第一枚卵开始，到产下最后一枚卵为止，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

孵化需要40天左右，雏鸟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生。新出生的雏鸟在年龄和体型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该地区有足够的猎物，也就是食物充足，那么谷仓猫头鹰夫妇就可以把这些孩子全都养活。但是如果年景不好，该地区没有足够的猎物，那么最小的雏鸟就会变成最大的雏鸟的食物。也就是说，由于雏鸟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在万不得已时，哥哥姐姐会吃掉弟弟妹妹。换句话说，老妖会成为老大的食物。谷仓猫头鹰是无情而残忍的吗？用人类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确实如此。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意识到，只要能挽救整个物种，动物们愿意牺牲某些个体的生命，

宏伟区的后代，然后享受着养母的全部付出。他的亲生母亲慈杜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不用自己费力去养育，因为宏伟区会替他劳心劳力。在杜鹃雏鸟离开巢穴的时候，骗局已经真相大白，但是宏伟区妈妈永远也不会抛弃她的养子。撇开残酷的谷仓猫头鹰和懒惰的杜鹃，我们再来看这位仁慈的妈妈。这只母鸡在养育小鸡，随着孵化器的使用和规模化养殖，这样的场景如今已经非常少见。然而母鸡是一位模范老师，它不只给小鸡提供温暖、食物和保护，而且还能向小鸡传递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这只老母鸡正在向小鸡们传递文化，传递他们没有通过基因继承下来的知识。母鸡教小鸡们啄食，并用适当的声音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食物，什么不是食物，什么样的危险要避免。小鸡们会品尝、模仿和记忆。有一点很重要，传递文化是家长的重要任务，跟孵蛋和喂养一样重要。堂中学习，在哺乳动物中，父母会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在母亲的指导下，孩子们能学会避开危险、寻找食物，以后孩子们也会成为家长。一些群居动物一同并协同合作，只有这样，猎狗群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母爱遭受质疑的例子。一只红尾鹊妈妈正辛勤地把食物带回巢穴，表面上看起来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巢穴内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里面有一位入侵者。雌杜鹃偷偷在红尾鹊的巢穴中产下了一枚卵，这枚卵所孵出的雏鸟杀死

0: 自然和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这里是内罗毕市郊的一所大象孤儿院，在这里我们将了解一些关于大象的语言。这里收养了许多失去母亲的小象，他们的妈妈丧生于偷猎等非法行为。我们来时这里有11头小象，这头小象还不到三个月。而这一头才刚刚满月不久，还没来得及呀呀学语，他们就失去了母亲以及所有的家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小象放归自然，工作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放生一般要等到十岁左右，在那之前，这些管理员就是他们的妈妈。可是，管理员都是人类，他们无法教小象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2: 我们无法教他们大象的语言，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慢慢的学习。
1: 那么，这些小象孤儿怎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象语呢？

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行互动。如果小象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生活区域。我们来到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人们成功地将大约100头大象送回了野外的家园。

0: 那么，回到野外的那些大象会讲一口地道的象语吗？在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但即便如此，寻找一头特定的大象也并不容易。目前他们还没有分配人手对被放生的大象进行跟踪调查。我们已经在平原上找了两个多小时。
1: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这是一个四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一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家庭。最高大的那头母象名叫艾米丽，她十多岁了，是小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1: 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她打招呼。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

我们说过，左边的曲线代表大象的问候语。对比两份声谱图，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艾米丽使用的大象问候语似乎很标准。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母象艾顿今年11岁，它比艾米丽稍矮一点，而且后背有明显的凹陷。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三头小象走南闯北。艾米丽精心照顾着这几个小家伙，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好在艾米丽和家人懂得保持距离，从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我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交流。

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如果成员关系不够亲密，掌握这种能力就比较难了。

动物和植物想要生存，就得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的动植物早就适应了干燥的环境。在空中飞行的鸟最擅长在这片土地上寻找食物。从云雀到宝，他们都知道如何在这个大餐厅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雄性想要求得佳偶，就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动异性的芳心。才艺展示是最基本的要求。雄性会换上美丽的求爱羽毛，昂起脑袋，试图展现自己倜傥的风采。而雌性就矜持了许多，他们会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雄性的舞姿。每天清晨和傍晚，雄性都会竖起羽毛，在草地上尽情地展示才艺。他们期待着一位雌性能蛰伏在他的舞姿下，可雌性并不会轻易地答应雄性的求爱，这让雄性备受打击，压力巨大。

好在小宝懂得如何劝慰自己，甜美的鲜花能缓解心情，花蜜更是能为他提供能量。宝 90% 的食物都是植物，它们从植物中获得能量，然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矜持的雌性求爱，直到抱得美人归，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你话，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有资金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借资金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可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或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

0: 犬类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一国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
8: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技战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本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灵河碧波漾，锦城入画来；我是两河旧貌换新颜；
0: 到现场去。

0: 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1: 治理过程中，我是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八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三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凌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2: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是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3: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1: 如今我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4: 每天清晨6点，泰克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内，训练哨声准时响起，划破清晨静谧，一抹抹火焰蓝迅速集结，开启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记者走进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5: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晨间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全体队员逐一细致查验、清洁养护、全面检修，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全方位做好执勤备战工作，确保各类装备时刻完好待命。
6: 那就像平常咱们这个拉梯大约有多重啊？
7: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6: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7: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 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

0: 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1: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2: 很多火灾啊，都是细小的隐患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提前排查、提前宣传，才能有效的防范它火灾发生。
1: 到夏季天气炎热，居民家中还有沿街店铺，容易产生哪些那个火灾隐患呢？
2: 啊，那这里吧，就给大伙儿做三方面的提示吧。一个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个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0: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3: 7月9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调研。
4: 调研组到锦州华富新经济产业园、锦州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与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平台建设、产业融合、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姿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引导传统制造企业和农业主体触网出海，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品牌集群。要持续优化跨境物流通道和通关环境，加强与港口、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联动协作，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时效性，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要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引育工作，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市政协将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助力锦州跨境电商发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7月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3: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模式由人找政策转变为政策找人，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实行涉税政策大数据精准推送，开展线上线下双线宣讲辅导。聚焦市场环境公平提质，梳理发布首批60项高频跨区域服务事项清单，实现全省跨市通办办理实现压缩。针对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通道、延时服务、融缺受理等专属服务，对优质中介机构推出专属办税绿色通道优先辅导，聚焦政务环境数字增效，拓宽线上渠道，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升级实体大厅，设置检视快办专窗，85项涉税业务纳入立等可取清单，75项线上业务实现一次不用跑。聚焦法治环境公正透明，严格执行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各类涉税违法处罚标准，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常态化公示执法主体、流程、办税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下一步，市税务局将紧跟省委市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落实总局省局各项便民办税举措，助力锦州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走得更快。日前，梁丹丹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作为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一名扎根红色宣讲一线20余载的共产党员，她以血脉

0: 传承信仰，以实干践行担当，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模范。
1: 1978年出生的梁丹丹，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与革命血脉在他身上深深扎根。2001年，他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一名讲解员。入党后，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讲解台当作自己的新战场，深耕红色宣教一线，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2: 2023年，我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献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报告5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我三度远赴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精神扎根边疆大地。我主讲的致敬梁世英获评辽宁省基层理论优秀宣讲报告。
1: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3年踏查100余处红色遗址，撰写100余份调查报告，为地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出台提供重要参考。他牵头组建志愿者团队，培育200余名志愿讲解员，开展100余场献地教学，让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
2: 我作为一名20多年的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我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的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队帮扶困难学子，暖心助学，悉心陪伴，主动参与抗疫物资的捐助、灾区爱心的捐赠、慰问老农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1: 20余载坚守，薪火代代相传，梁丹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工作作风、无私的奉献精神，更具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是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模范标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
1: 展线上远程教育，实现危货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联动多方数据核验隐患整改时效，搭配信用分级分类差异化，
2: 管理短板实现了精准掌握，执法部门线上下达整改，企业线上落实整改，流程更透明，效率更高效。我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规范的经营中。
1: 据了解，自零入起无感式设计检查新模式实施以来，现已实现了一名监管人员月均覆盖40至60户企业的高效监管，企业合规意识显著增强，综合评价 A 级企业占比逐步提升至95%以上，政府监管精准度、企业获得感、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真正实现监管无感。

0: 治理高效。
1: 我们将优化微货运输数字监管平台，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预警，细化信用分级监管，丰富线上安全教育内容，强化数据核验，持续推进无感监管，精简线上整改流程，提升风险预判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守牢微货运输安全防线。
2: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辽宁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朝阳市双塔
3: 占比均达到 10% 以上，其中高品质海绵态占国内总产量的 40% 左右，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海绵态生产基地。集群依托本地钒钛、黄金等资源禀赋，形成以金达木业、金泰股份、新都黄金为龙头的龙头引领多点支撑格局。2025年，集群主导产业占集群总产值 89%， 中小企业5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户。
4: 下一步，双塔区工信部门要坚持服务为先、企业为本，以政策赋能、运行稳控、项目攻坚、转型升级、要素保障、合规护航六大举措，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双塔工业经济内生动力。
2: 近日，锦州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
5: 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6: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
7: 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6: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适应街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
8: 排水，一辆人员五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其实
2: 邮政深耕地方赋能文旅的崭新实践，更是井游联动、资源共融、服务惠民的重要成果。
9: 作为扎根地方、服饰温度的特色邮政品牌阵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是阜新核心文旅地标，汇聚水上乐园、田园观光，修新亮相的黄家沟文旅主题邮局实现了邮政服务与文旅展示的深度融合，网点全面升级功能布局，打造城乡的崭新窗口。
2: 入夏以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特殊常住居民，监测画面显示30平流数量新高，斑海豹留守度夏的景象成为盘锦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生动的证明。
10: 按照传统洄游规律，斑海豹每年冬季奔赴辽东湾产崽繁育，立夏前后便会向北迁徙觅食。往年夏季贪图闲观测野生动物的摄影爱好者倍感惊喜，如今的滩涂水质清澈，鱼虾贝类资源充沛，人为干扰大幅减少，舒适稳定的生存环境让斑海豹愿意将这里当作全年栖息家园。斑海豹对水体滩涂整治工作有序清退近海养殖，封堵整治入海排污口，修复退化滨海湿地，逐步恢复潮沟滩涂完整自然地貌，重构完整近海食物链，为水生生物、迁徙鸟类、海洋兽类打造天然走的罕见景象，直观印证盘锦市湿地修复、海洋管护工作成效。未来，盘锦市将持续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巩固陆海生态修复成果，守护好辽河口这片珍稀野生动物乐园，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6: 赛事当中，传球、击球、跑垒、防守一系列动作衔接流畅，团队之间配合默契。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助威声，让赛场始终洋溢着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
11: 棒垒球

0: 是一项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1: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同场竞
2: 技，获得了垒球项目全省第三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磨练意志，
3: 交流平台让学生在比拼中锻炼体魄，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涵，助力葫芦岛市青少年体育
4: 时50分，进一步丰富了沿线旅客出行选择。
3: 为满足持续增长的大连方向旅游、求学出行需求，给旅客提供探亲访友、求学通勤提供了全新的高效出行选择。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
5: 见。官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对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8: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9: 这开会呢，先挂了。
5: 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0。

0: 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
1: 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

0: 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 上什么课呀？
3: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